0: 在因为湖北段在进行这个应急的抢修，在常德境内的湖北高速的鸬鹚段主线1555公里的位置，由南往北以及太平收费站的入口往北方向的匝道，此刻正在进行管制。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全省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大家可以放心通行。这里是高峰连线，我们待会儿再见。
1: 非常感谢宏伟，如果大家早高峰出行路面上需要我们帮忙，也欢迎您随时的发送文字的方式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就能够第一时间收到。分的门槛过高，普通学生你单凭校内的体育课你很难达到这个指标，只能花钱报班啊，尤其是报这种体育集训班，催生全新的教育内卷。体育纳入中考本来是为了督促孩子们强身健体的，为什么你看在有些地方反而成了应试的负担呢？我们来梳理一下，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最近呢有网友就通过问政四川反映，当前呢成都中考，大家来听一听啊，这个标准是不是有点过高了？男生核心项目满分标准难度过高，立定跳远满分要跳到2.5米，引体向上呢满分男生要做15个，这个标准呢远远超过了多数国内城市普通学生的正常体能范围。多数学生呢只能是通过校外的体育培训班来高强度的专项集中冲刺提分，这又催生了新的体育培训的内卷。男生立定跳远满分要跳个2.5米，引体向上要做满15个。有网友就吐槽说，这标准啊真的是远超多数国内城市普通学生都能承受的正常范围了。那成都方面是怎么回应的呢？成都市教育局呢很快给出了回应，说这个标准呢符合国家部委的相关要求。其实成都市教育局这话呢也没毛病，人家对标的是国家爱上运动的，结果变成了一场全民的受苦受难的应试大戏了。很多孩子也抱怨，我为啥要吃这苦呢？我为啥要搞这个满分呢？我语文数学成绩提高点不香吗？哎呀，咱们不能否认啊，孩子和孩子之间那可是差别巨大呀。有的孩子天生就是爆发力强，那轻轻松松跳个2.5米，拉10几个引体向上，那绝对不在话下。但是啊，现实生活当中有不少孩子骨架是比较纤细的，力量呢也偏弱，你哪怕每天坚持跑步打球，其实他也很难摸到那个优秀线啊。哎呀，说到这儿啊，就想到有一个故事啊，有个体育老师啊说，现在的体育课当中啊有一项还是测握力。那个体育老师呢就调侃说，测什么握力呀、啊、现在的孩子除了拿筷子就是拿笔，哪还干过什么重活啊，所以这个测握力这一项明显就不合理。你看放到这儿是不是也适用呢？你跳个2.5米，我们的微信好友说了，2.5米啊，考警校得是这个标准吧。当然了，教育部呢早就看到了这个问题。2022年的时候，教育部等13部门就印发了文件，明确提出要改进体育中考测试内容、方法和计分办法，扭转片面应试教育的倾向，切实加强过程性考核，弱化选拔功能。大家听明白了吗？说白了，教育部人家曾经有过指示了，你别把体育考试搞成一考定终身的选拔赛，要多看看学生平时的运动习惯和运动表现。北京就率先响应了，搞了良好及满分的改革。你看这招高啊，既给了学生一个可达成的目标，减轻了应试的负担，又把体育教学从应试的泥潭里拽了出来。所以啊，这次四川成都的家长们吐槽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提醒啊。他提醒我们什么？政策是好的，但在落地执行的时候得随时关注实际效果，得听听家长和学生们的真实声音。归根结底就一句话啊，培养学生的体育兴趣，提升学生的体质，不在于考试这一结果性的评价，而在于学生们上体育课参加体育锻炼的过程。别让满分绑架了孩子的体育课，更别让内卷浇灭了孩子们对体育的那一点点热爱。学习本身就很疲惫，叫多的话，或者涉猎平常比较广泛，直接给他上初中版啊，上这个中学版，他听绝对是可以驾驭的。那么大家

365订阅之后呢，不仅可以听到未来一年实时更新的内容，过去两年我们所有节目呢也全部可以解锁收听了，在这个365天的时间段内大家充分利用好。所以暑假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时候，虽然说新闻讲究的是时效性啊，但是过去两年我们很多的新闻从哪个角度解读，怎么看待这件事儿，通过这件事儿我们又发散了什么，这才是观点新闻最有价值的点，孩子们拿来可以反复收听。同时我们还有精编的电子文稿，中国情绪经济市场的规模有2.72万亿，每花100块钱，有5-6块钱那是冲着情绪去的。为什么呢？哎呀，说到手机呀，又要说了，谨防骗子啊，一定要谨防骗子。下面这个事儿呢，你听完之后肯定也就会来情绪生气呀。最近呢，有一款名为黑马淘淘的私域直播 APP 引发舆论关注了。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个直播间呢是专门给这个老年人开放的，可能在他们看来，那不还不就那个意思吗，老人家是不是总觉得好骗一点啊。你比如说在这个直播间，一款智能手表就声称我们能够测血糖测尿酸啊，还有一款比较初级的农产品被宣传成什么净化血液的神药，顾客当中反正几乎就看不到年轻人吧，只有被免费鸡蛋拉进圈子的老年人。报道就说了，这个 APP 啊，名字叫黑马淘淘的，它的前身呢是潇洒甄选。这个 APP 曾经就被央视曝光过啊，你看人家现在换了个马甲，再次围猎老年人。如今啊，就算咱们不是从事这个

0: 奥莱仓直发，非常的划算啊。鬼冢虎的鞋呢，其实就是以零负担的这个脚感著称的，那底儿特别薄，而且回弹很好啊。你像长时间走路呀，或者是久站啊，你穿着这双鞋完全不累脚不酸脚，关键是它的确是一个万能搭配之选，不管是牛仔裤、运动裤还有小裙子，搭它都是很好看的。今天我们当然不只有百搭出圈的鬼冢虎的休闲鞋，我们还有拉夫劳伦二六季的夏季的 polo 衫，那有这个长绒匹的马棉珠的地布啊，还有呢整体拉夫劳伦呢，我们是做了一个加固的螺纹领口的，所以如果夏天你不想手洗就反复机洗，这一款呢也不会松垮变形，同时呢质感就甩开普通平替一大截了。有人说拉夫劳伦有各种平替，但我们觉得啊，拉夫劳伦没有平替，因为这一款呢它有不同的版型，有修身版的还有宽松版的，如果是微胖的有肉肉的朋友啊，大家就选择这个宽松版的，这个肉一下就藏起来了。尺码呢是从 S 码到 2XL 男女同款，金芒果商城呢日常的售价是269，
1: 现在用了应急车道以及行车道啊，请您特别注意。另外反馈一下啊，张南高速的桑龙段陈家河收费站的东边，在80公里的位置，由东往西，之前呢有货车抛锚，现在呢经过交警啊、路产这些处理呢，现在这个现场已经撤除完毕，交通恢复正常。全省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大家可以放心通行。这里是高峰连线，我们晚高峰再见。
0: 非常感谢宏伟，如果大家需要我们帮忙呢，也欢迎您随时的发送文字的方式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就能够第一时间收到看到并且回复大家了。
2: 红白金鹤战袍竞选长沙杀出重围的雄心，星火高铁的硬核诉说着株洲速度过人的秘密，五溪古城的文脉在怀化金黄的队服上闪耀，球衣上的号码如烈焰会发光，不是因为灯，是有人把它穿成了信仰。足球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与拼抢，都是对霸德蛮奈德凡的生动诠释。赢不是目的，拼才是勋章。当哨声吹响，让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全力以赴。
3: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白天出门又闷又热
0: 的字样，而他本人呢是一名男性。这个网友发出疑问说，我就想问这个结果是真的吗？那当然不可能是真的呀。啊，这家医院后来解释了，说哎呀，我们的医生呢是在为这名男性患者开具检验申请单的时候，他呢在操作电子文书啊，就是使用不当，重复了复制了前面一位患者女性患者的这个诊疗信息啊，导致出现了与患者病情无关的描述。哎呀，我就说幸亏这个患者是个男的呀，这要是女性患者，那估计这事儿就不就这么就过去了吗？你不管做什么事儿啊，尤其是在医疗岗位上，你还是得格外小心呢。做电视机的不仅要细心，更要用心。最近呢，老罗这个罗永浩啊，就批评电视机的产品设计，说他为家中的老人呢更换了两次电视机。哎呀，那老人都是反正就整不明白，用不懂，包括使用厂商推出的所谓的长辈模式也搞不清楚。哎呀，这个问题吧，我觉得他动不动就发什么声明，这声明有意义吗？那公开信息看，这个李全哲呢是某男子演唱组合的成员，他呢参加过不少综艺节目和演出的活动，但至少啊，我觉得他没什么出圈的音乐作品和影视作品。你看我都不知道，你就这样一位咖位的不算大的艺人，就在自己做错事儿之后，还用非常高冷，还蒙面，还全程沉默，还让什么助理出面解决，然后让主办方甩锅，全都甩给那铁路部门和票务系统。哎呀，都不知道这是，哎呀，什么咖位？你就算什么咖位吧，你也不能这样吧。啊，或许这个舞台上的灯光，粉丝们的追捧，显然已经让这个艺人认不清自己了，膨胀了呗。他可能早就被宠坏了。就这种人啊，我觉得就不能让他成为什么大牌。你看小牌那都嚣张成这样了，那万一成大牌那还得了，那指不定干出点啥呢。哎呀，有报道说了，这个李全哲呢最后还是站出来道了歉啊，也算是在最后时刻觉醒了吧，没有糊涂到底。道理呀，其实非常清晰，在公共场所，人人都应该有规则意识。高铁座位遵循的就是实名制，持票入座这是基本规则。你不管你是普

0: 通像那个古装政治惊悚片搭了个三国的台子。大家想想三国是什么呀？是大家群众们喜闻乐见了1000多年的超级 IP 呀，桃园三结义、三英战吕布、草船借箭，观众想看的是这些，你结果导演拍了个啥呢？政治惊悚，你说这能怪观众不买账吗？所以这事儿说到底吧，撤档是表象，症结在于哪儿呢？现在啊，有些电影人太想创新了，太想给老故事讲出新花样了，我觉得这没错，但您得先让观众能看懂看爽，再琢磨艺术高度这事儿吧。你说看都看不懂，我看完都不知道讲的是啥，我怎么能有好评呢？暑期档的片子啊，跑了一批又一批，但观众不会跑啊，好电影永远有市场，只是有些片子啊，需要想清楚你到底是给谁拍呢？咱能不能先自己关起门来，咱们一帮人在房间里头脑风暴一下，你不能就咔嚓好拍电影，咱们一帮人一拍脑袋就拍了，就这么上了，上了没两天跑了，这哪行啊？好，国声开讲，评说万象这个板块的所有内容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稍后我们将会进入到的是头头是道。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好的招聘简章是设身处地解决员工后顾之忧的真心实意呀。好，看看时间，今天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这么多了。国声开讲要感谢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的特约播出，负氧离子、远红外线、魔电位、一席魔毯在手，三项功能全有，改善睡眠、延缓衰老、调节免疫、提升能量，居家康养新时代，科技守护全家人。如果大家觉得最近夏天啊，总有点睡不好，或者是没有办法一觉睡到天亮的话，想体验一下兴旺唯爱的睡眠魔毯，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睡眠魔毯四个字之后，一定要附上自己的联系方式啊，我们就会有项目组的工作人员和大家第一时间来取得联络了，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一款这个黑科技啊，来帮助大家提升睡眠、调节免疫，来试一试是不是有了这一款产品之后，咱一觉能够睡好，稳稳睡到大天亮了。国声开讲，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代表开讲团队，代表本期节目导播小薇，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2: 这是你要找的吗？
3: 对，听见好时光，
2: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0: 总市值是达到了3.31万亿元，直接超越工商银行，登顶 A 股总市值的榜首。二呢，也是登顶了科创板市值的榜首，已经超越了中芯国际，成为科创板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三呢，是成为 A 股首支单日成交额突破1000亿的个股，
1: 已经基本都交出去了。那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谁来承接的这个盘？
2: 38.11块是谁买起来的，对吧？
1: 上午科创五零是跌的，一度盘中跌了很多，你知道吧？但是下午最后的时候，科创五零还是拉起来了，最后一小时。
2: 对。
1: 啊，那么昨天活跃的又是谁呀？你本来你和这个半导体的这个芯片的这个存储芯片的上市，但是活跃的却是脑机接口，排名第一的是脑机，不是 PCB。涨了将5%啊，这是我在之前在节目当中讲的。我说应用啊，现在啊全球市场大家注意到，昨天晚上我就在节目当中我讲了，我说英伟达跌，昨天晚上英伟达跌了5%啊，阿斯麦盘中跌了超8%啊。什么原因啊？现在啊全球的市场有一个叫谁在 AI 上游硬件上面投资力度大，资金就反其道就杀谁。前面有谷歌，这次就有谁啊？英伟达啊。那么阿兹麦呢，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 EUV 这个 DUV 光刻机开始批量生产了，我们开始做出来了，能批量生产了。这个就是又你看昨天阿兹麦的股价盘中跌幅超8%，对吧？收盘的时候跌了是5.8%，那这又说明什么啊？说明我们已经在这个芯片领域上面从一个突破。今天你像半导体设备。

0: 了，
1: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2: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个半小时免费陪诊。
1: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2: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3: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2026年5月，洪水漫过了石门、遂宁。
2: 他们是暴雨后走进考场的孩子，洪水冲垮了家园田地，却冲不垮少年向上的决心。一张录取通知书是他们熬过风雨、奔赴未来的全部底气，却也是一个单薄的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3: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
2: 你的每一份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遂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3: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0: 1.8。
1: 知名投资者巴菲特说，买股票就是买公司。价值投资鼻祖格雷厄姆说，股市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

0: 个时候38块多钱，然后现在的话最高的时候是55块，对吧？然后收盘到49块，然后今天的话，然后最低的时候也是到了那个45块2毛1，然后现在的话也是到了48块7，然后基本上收到了一个平盘，基本上收到一个平盘，然后。券商给到的估值的话呢，然后基本上的话也会导致那个市场内部的钱啊就被吸走了一部分单利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震荡市的话既然是这样子，我们
1: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和湖南交通频道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最新情况。我们要提醒各位，横绍往西83千米处附近有小车故障了，占用了超车道和行车道。在这里我们要提醒过往的司机要注意减速慢行。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馈的话，欢迎您通过96218-1号键来告诉我们，96218-1号键。另外还有一则反馈消息，雨势减弱的原因呢，杭瑞高速的越长段南线收费站的入口，华长高速南翼段南线西大通湖收费站入口，之前因为暴雨实行的交通管制措施现在也已经逐步解除，大家可以放心通过。交通问题96218-1号键为您开通，欢迎拨打参与。接下来的时间呢，话筒来交给晨光，为你送上的是热点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 一个人信息情况的行为，本次被通报的移动应用还包括了松果出行、泰和出行、跑正通、iMuseum、易行天下汽车票、小额优享、空港巴士、船货之家等。此外，本次通报名单中涉及的违法违规行为共有11类，涵盖了未公开个人信息使用规则、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未完整准确告知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等情况、强制用户同意收集非必要个人信息等。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0: 平安出行，安全第一。
2: 湖南高速集团特别提醒，进出隧道请提前减速亮灯，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和超速行驶。如遇突发情况，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行车途中若感疲惫，湖南高速服务区是您的温馨港湾。
0: 路网纵横，安全随行，遇到困难请随时拨打96528。

0: 拉到回街道输出院，大部分地方都没通自来水，而且是在全市二环线以内。我们以前都是用井水嘛，那个井水就污染了，就不能喝，就不能用。这么多年呢，当地的村民也很多人无数次的打电话投诉啊、请求啊，反正就一直没解决，是一直没有自来水喝，要不就是跑到很远的地方去脱水啊。
1: 接到了罗先生的求助之后，周梅在昨天的直播节目当中直接将问题反映给了开福区农业农村局。那么工作人员接听了我们的诉求之后呢，立即就将问题进行了核实了解，也给我们的为民热线栏目组在节目之后呢打来电话进行了回复。长沙开福区苏托院自来水管网建设呢，已经纳入了2026年开福区十大民生实施项目。那目前由长沙苏托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负责该工程的施工推进，管网铺设工作也正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2: 这个项目自来水施工已经接近尾声了，这个事情村里面一直都很重视。去年村里面就实施了开福区苏托院的自来水管线工程嘛，由苏托公司城贸集团下面的子公司苏托公司实施的，汇报是大概八月份能够组织完工验收了。等这个管线移交给城北供水公司了以后，社区小组了集中去找供水公司，居民就可以自己到供水公司开户装表通水。
1: 目前的汇报呢是在八月份能够完工组织验收，那么这一块呢也

请居民多多的关注啊，我们也期待着这一片区呢可以早日的通上自来水。对于此事的后续进展，为民热线栏目组也将会持续进行关注。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特别是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96218-0号键为您开通，96218-0号键为您开通，欢迎大家的拨打和参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一起来接听线上向先生的电话，看看他遇到了什么难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

0: 好，接下来9621820号键为您开通当中，我是周梅。我们要马上有请到的是线上等候到的向先生，听听他的声音。向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嗯，欢迎您来说说您的问题吧。
1: 我们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就在那个湖南那个珠湘潭的珠玉路口，那个湘煤那个湖南浦湘集团，他总包的那个十里秦南项目做那个木工，现在就是到现在为止已经停工1年多了。
0: 嗯，
1: 现在还拖欠我们100多号农民工工资，有100，我们的班组是因为现在他一直也拖着未搞结算。现在就是还欠我们150多万的样子。
0: 嗯，你们是跟劳务公司签的合同吗？
1: 我们是跟劳务公司签的合同。
0: 嗯，然后这一块的项目是湘潭十里秦岚。
1: 对对对。
0: 啊，然后这一块你跟劳务公司是什么时候签的？是哪一家劳务公司呢？
1: 劳务公司是那个湖南泰盛劳务有限公司。
0: 泰盛劳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
1: 对。
0: 嗯，他这个总包方是哪里？
1: 总包就是湖南浦湘建设。
0: 浦湘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对吗？
1: 对对对对。
0: 他是总包方。然后他发了一个劳务包给湖南泰盛劳务有限公司，然后泰盛劳务又跟你们签了这个木工的相关合同，对吧？
1: 对的。
0: 是吗？
1: 是的。
0: 什么时候停的工？你是说？
1: 从前年就开始停工了。
0: 24年
1: 过年的时候，快过年的时候搞了一个月就停工了，就直接停工了，因为中间也断断续续的在停工，因为他这个资金没到位嘛。
0: 嗯。具体是什么原因没有到位呢？您知道吗？
1: 我听他们那项目相关人员说的，就是原先这边也贷了款下来了，但是被老板这边挪用了还是怎么的吧。
0: 嗯，
1: 大概
0: 就现在也不清楚，但是涉及到你们的钱现在有一些没有付，对不对？
1: 对，据我了解，因为我们整个劳务班组，
0: 嗯，
1: 工人工资这方面就有1000多万的样子。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也在去信访局，去劳动局也去备案了，也去新能源集团他们也去了，之前他们也叫接待了我们，就是他就是说也是说这个钱没到位啊。
0: 他这个是能源集团的子公司对吗？
1: 他是能源集团湘煤集团唯一控股的嘛。
0: 哦，
1: 这个浦湘集团是。
0: 您现在这个木工班组大概有多少号工人？
1: 木工班组因为断断续续也100多号工人。
0: 嗯，有100多号工人，之前的工资都结了没有呢？
1: 之前的也没有，没结清嘛。
0: 他的钱是直接打到农民工的账户上，对吗？
1: 对对对，之前就是之前。
2: 丢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5: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6: 湘江漆。
7: 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78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
0: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

0: 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1: 好，来，我们的记者马上连线下湖南楚湘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文总，拨打他的电话啊。来，向先生，向先生，
2: 你好。
1: 好，您的问题我们共同来拨打一下他的电话，核实了解一下啊。您稍等。嗯，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96218转零告诉我们。你好，你好，请问是湖南楚湘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文总对吗？你好，请问是文总吗？你好，来，我们的记者调试一下这一路电话，看到底是通了还是怎么回事。是有声音的，但是没有人说话，看是信号问题还是怎么的。不是的话我们就重新拨打一次。你好，文总。
2: 哪里？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向您咨询了解一下。我们线上有一位向先生现在在线哈，他说呢，他是咱们湘潭十里秦岚项目的木工班组的一位工作人员。现在他反映说呢，就是因为之前呢是通过我们湖南泰盛劳务进场施工的，然后这个农民工工资呢也是由我们公司的工资专户直接发放到农民工个人的账户上。但是呢现在我们的这个向先生反映说，从2024年停工之后，2025年我们只开工了一个月，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就只有2026年春节的时候付了20万的工资，现在还有130万-140万没有付，这个事情是属实的吗？
2: 嗯，现在他们在那个劳务公司在谈点，就是说具体他们还没工程没完工嘛，也算没办理。
1: 对，
2: 现在已经劳动部门已经在我们检查，在已经介入了这个事。
1: 嗯，现在进展怎么样呢？
2: 现在要求那个劳务公司把那些结算了，办理好。
1: 嗯，
2: 因为我们也在跟那个甲方对接嘛。
1: 嗯，
2: 还有甲方也想复工，现在我们专户上还就是监管专户上有那个还有还有一点钱嘛。
1: 嗯，对，他说还有大概200万是吧？
2: 对对对对，他准备在复工，因为他这个监管账户他有要求的，政府也是说你必须这个项目不能够烂尾嘛，必须复工嘛，才能够提出出来。所以现在正在劳动市劳动监察部门呢也在办理这个事，盘点了。所以就可能进度比较慢一点。
1: 对，向先生也是这么说，他说现在一两个月过去了，然后还没有进展，他们也很着急，因为毕竟呢涉及100多农民工兄弟。
2: 第一个我们跟甲方也在对接，第二个呢劳动监察部门呢也在盘点。我们自己也要求他劳务公司也盘点，因为这工程是已经停了一年多了。停了一年多了，这就是说现在要复工的话就前期有一些手续嘛，对不对，才能够把这个资金搞出来。就是这样的。对，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目前我们的计划是怎么样的，大概要多久咱们这些手续才能够办好呢？
2: 具体的，因为有些东西看那个他们劳务公司也要，就是说一个是没完工嘛，把那个结算嘛，这个东西可能时间可能会稍微长点，我们现在也要求劳务公司赶快跟他们盘点。盘点以后我们再去跟甲方，因为我们

0: 为灯，是有人把它穿成了信仰。足球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与拼抢，都是对霸德蛮耐德凡的生动诠释。赢不是目的，拼才是勋章。当哨声吹响，让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全力以赴。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2: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3: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2: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3: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个半小时免费陪诊。
2: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3: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4: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2026年5月，洪水漫过了石门、遂宁。
5: 他们是暴雨后走进考场的孩子，洪水冲垮了家园田地，却冲不垮少年向上的决心。一张录取通知书是他们熬过风雨、奔赴未来的全部底气，却也是一个单薄的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4: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
5: 你的每一分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遂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4: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6: 遮挡头顶的烈日，但我们可以为他们送上一缕清风，请多一份理解，少一份催促。第一瓶清水提供一个短暂的歇脚处，当看到物品送达、街道整洁时，请真诚说一句辛苦了，注意防暑。2026湖南交通频道清凉公益活动，清凉一座城，致敬高温下的每一份坚守。本次活动感谢全城爱心公益伙伴仙居药业以及福美松，提醒您夏季皮炎皮疹、皮肤过敏抹福美松，专业对症。

0: 买车怕踩坑，养车怕麻烦，莫急，汽车人总动员，车子那点事儿，我们帮你搞。于铁，
1: 好，欢迎各位锁定 FM91.8， 这里是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的直播热线0731-96218转零号键为您开通当中。除了直播热线之外呢，你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先来关注一个新车的消息啊，其实我觉得有一些品牌呢最近也发现了问题啊，比方说极客，我觉得挺好的，它取消了原本7月28号举行的极客 9X， 也就是今天啊极客 9X 五座版的发布会，并不是一款新车，只是一个新增的五座版，没有必要再做线下的聚集的发布会了，挺好，至少节省成本嘛，节省成本对于车企来说，把更多的东西回馈给车主们，这不是好事吗？发布会太多了，有些根本就真的没有太多意义啊。还有包括今天广汽埃安呢，其实也有重磅的车型发布，但是由于天气

的原因呢也取消了。而昨天雷军宣布，小米汽车将于7月30号晚7点举办小米汽车第二次技术发布会，主要介绍小米昆仑的技术架构，包含小米昆仑平台、昆仑的超级增程以及昆仑全域安全。届时鹏程系列增程 SUV 包括鹏程 N90 MAX 和鹏程 N70 MAX 将会同步的亮相，这意味着小米汽车将会进入到增程赛道。小米鹏程系列定位是智能可变大空间增程 SUV， 覆盖日常通勤、长途出游、户外露营等多元场景。我觉得像小米这样也挺好，一年呢定期举办发布会，我就这两个时间，其他时间对不起我不做。选择298套餐就 OK 了。对不起，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像一些其他的连锁机构的什么99元的全合成机油保养套餐，99元您自己想一想嘛，一升机油都买不起全合成机油啊，零售价，你怎么来凑齐4升以上呢？如果您感兴趣，或者说想了解一下详情，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来回复关键词保养，这是燃油车的保养套餐啊。但如果您的车龄在6年、10年或者10年以上，一定要记得按时的上线年检。您可以回复年检两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来获取到年检补贴套餐。燃油车和新能源车都能使用，记住两个关键的车务信息，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保养，一个是年检。

0: 啊，当然了，顺便啊，我记忆又恢复了一点点。回复弟弟零七，就是小米鹏程 N90， 如果您关注的话，还有一些信息可以告诉您，它是增程版的。然后呢，续航方面，它用的电池也不是特别大，大概是在370公里左右。而目前阶段呢，已知的是，它会支持到标配激光雷达，支持城市和高速的领航辅助，提供5座和7座的两种版本啊，就这些信息了。13:45，一小段的广告宣传，马上回来。如果你想参与到节目当中，有任何关于车的问题，买新车，比方说看中了几款，拿不定主意，希望做一下对比和筛选。买车之前呢，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手里边开的这台车在二手车市场还能够卖多少钱。车子出现了疑似故障，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故障灯乱闪，能耗变高，有异响，各种抖动，各种小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来拨打96218转零号键。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
0: 配的低滚阻轮胎啊，能够提升续航里程啊，确实是真的，但是它省电不省钱呐，挺贵的啊。厂家之所以为什么经常在宣讲当中去宣传自己要给电车配备专用轮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然我们必须得承认可以提升续航，让纸面数据更好看一点。

但是呢价格方面要比普通轮胎贵啊。好，你有任何问题可以继续在微信后台留言，也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号键，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比方说您最近想买新车，看中了好几款，拿不定主意，希望做一下对比和筛选。买车之前呢，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现在开的这台车在二手车市场还能够卖多少钱。车子有疑似故障、能耗变高、空调不制冷、各种异响等等小问题，都欢迎您来拨打96218-0号键，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

0: 好，继续来刷新一下微信后台的留言。这样啊，关于油车的保养的问题呢，我刚刚其实也聊到了，好像有几位朋友也在关注。这是 GU 在顾啊，应该是顾。他在微信后台留言跟我说 ，CRV 到底是半年做一次保养，还是一年做一次保养？这个数值呢，其实都不准确，它是看你取用的是什么油。我也不知道您是 CRV 哪款啊，2.0的锐混斗，还是 1.5T 的纯油版。但是呢都无所谓，您一般来说都会，现在没有人用矿物油了吧，应该用全合成机油的话是终端售价可以标到个36000、38000的样子，收车价呢这车30000以下，28000左右还可以了
1: 啊。要的，要的，好的，那谢谢你。
0: 好，
1: 谢谢你，
0: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一二款的车型放到现在能有这个报价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了。好，时间的关系呢，在14点之前我们就不再来接听各位的电话了。没关系啊，您可以提前的预约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号键。今年夏天，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记者走进石门，随您那片被暴雨毁损的土地，去探寻那些在洪水中走进考场又凭借着一张录取通知书拼命想要走出大山的孩子们。今天我们跟着记者志勤、实习记者张璇走进石门胡子军的家。
2: 从石门县城出发，车子在盘山公路上行驶了将近让人心疼。在今年高考中，胡子军考了511分，被福建江夏学院的行政管理专业录取。对于山里的孩子来说，一张录取通知书就是走出大山的船票。子君说，他想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也想让更多的人知道石门。
3: 想多学一点之后去做推广什么的，也可以出去看看了，也希望是家乡能够让更多人知道。
2: 洪水冲垮了家园，却冲不垮少年向上的决心。在余双林身上，在胡子军身上，我们看到了同一种力量，那是在夹缝中顽强生长的力量，是在苦难面前依然保持微笑的力量。离开的时候，子军和妈妈站在路边笑着朝我们挥手，那条叫贝贝的狗一直跟在他们身边。
4: 发！
5: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6: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0: 灾难带来了疼痛，但是疼痛过后，这些逆流而上的少年正用自己的双脚一步一步蹬出一条通往未来的路，而我们能做的就是拉他们一把。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够顺利上岸，奔赴美好的未来。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2。
8: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0: 0.3，
1: 文物零一星，全色分辨率优于0.5米，组网后大幅度提升了我国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动态监测能力。据重阳气象台消息，到30号，
2: 你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朗
1: 有境内的使用授权，出境之后触发安全保护机制，防止被盗抢和非法出口。车主想解锁可以啊，那提交护照、通关文件、购车合同、发票、驾照、签证，全套材料。再来了解一下理想这边啊，杭州的车主罗先生今年3月份收到系统通知，理想 L9 的 APP 控制权失效了，车呢，车没了。定位显示这辆车出现在哈萨克斯坦，车主质疑啊，是不是理想远程解锁把车偷偷运出国了？舆论当时就迅速发酵，消失的理想冲上热搜。巧的是这事儿呢刚好在理想 L6 发布会当天爆出来，时间点相当微妙啊。但事情呢还好出现了反转，警方和媒体调查发现这辆车被抵押了3次。我们都知道抵押车就其实是已经形成买卖关系了。这还没完，车主还干了一件事儿，补办了第3把实体钥匙，因为你抵押出去就钥匙都要交出去嘛，导致押方手里边的钥匙直接失效。质押方呢就是发现车钥匙用不了，连夜把车开走，一路运到霍尔果斯，这是去往哈萨克斯坦的新疆的口岸啊，连夜通关出境到了哈萨克斯坦。为了能让当地的买家正常使用，质押方还申请解绑了原车主的账号权限，这不是偷车，这是债务纠纷。锁与不锁都被骂，两件事放一起对比就有意思了。那车企他为什么要设置数字围栏呢？这事儿还真不是车企闲得慌，其实有背后的3重逻辑啊。第一，黑灰产业太猖獗，因为国内外新能源车的差价是巨大的。以极氪009为例啊，国内40多万，新加坡卖200多万，比亚迪汉国内20多万，欧洲卖到50多万。把车卖到境外，如果说你是一个车商中间商的话，这个利润空间就有很大。你算算啊，一辆车运出境利润能翻几倍，这背后的黑色产业链远比想象当中的庞大。第二个呢是法规的硬性要求。其实在今年2月份，工信部好，14:17，稍事休息，小段广告宣传，马上回来。
3: 金芒果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湿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金芒果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
5: 晒晒晒，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这是20年前的梗。
3: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2: 这是今天的段子。
3: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2: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0: 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1: Hello， 各位在幸福长沙安个家，每天都在为你买房卖房这事操心的亲爱的房子，周一到周日呢，全年365天，在下
2: 午就会体现出来他有没有那个工友啊等等一系列的情况。这种隐形工友的话，确实如果是在签约的时候没有注意，直接就签了，后续的话他会有一些，就是还是有一些风险在里面。我觉得首先我觉得像这种房产交易的话，要找一个靠谱的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进行一个这个合规签约是很重要的。如果是没有居间方的话，那我建议的话就必须要到那个不动产中心啊，或者是在手机上，如果知道去操作的话，要打一个那个不动产的那个我们叫产调表嘛，要查看一下他内档情况，包括他公有情况，包括他司法查封啊、限制啊、冻结啊等等一系列的一些条件有没有约束这个房子啊，我们这样子交易才比较安全靠谱。
1: 那您刚刚说这个情况的话，是仅限于二手房的交易，还是说新房二手房都会涉及到这个问题呢？
2: 我们说二手房吧，新房因为交易的话，你那个产红本上面的话，它就是有那个产权证在手里嘛，就是现在不动产证嘛，在二手房流程中嘛。新房的话它不存在，它如果是从开发商买过来的话，它是没有共有的，它就是从开发商直接就签一个预售啊，然后的话签那个备案合同啊，那个就是直接开发商过来的。我所指的主要还是二手房。二手房的话还有一种就是说隐性的什么，就是某某与某某某某某某，他打了很多那种共有的，哎，那个共有的话，到底有多少个共有？我们要查清楚一下，是一个或者是多个以上的，这个还是在通过我们的那个产权调查表、产调表、可以体现出来他的共有情况、他的份额情况啊，那个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了解房屋的一个实时具体情况的一个信息的一个表格。
1: 所以说还是要找一个专业靠谱的一个中介机构啊，然后呢也要去这个专业的这个部门呢，我们把这些问题通通给了解清楚。那现在的话呢，这个民法典我们知道有居住权，哎，普通这个购房者买房呢，应该就是说怎么样我快速查到这个房子啊到底有没有这个登记居住权啊，或者说一旦买到这个带居住权的房子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呢？
2: 首先一点，我刚才说的那个产调表啊，就是我们其实也可以在那个手机上面的 APP 那个不动产啊，长沙不动产上可以查询到，在那个产调表上面就会有注明单独有没有设定居住权啊，它很清晰，有或者没有的，有个小勾勾。然后如果设置了居住权的话，这个时候的话就一定要和那个设定居住权的那个人要沟通，因为他产权人和设定居住权人他不是同一人的话，那个人的话他有可能就是居住在里面，在你购房的时候没办法及时腾空房屋进行交付。
1: 因为购房是不破租赁权的，
2: 对，买卖不破租赁。
1: 所
2: 以说这一块的话呢，我们觉得一旦在那个产调表中间发现了有这种情况的话，要求那个业主啊、产权人啊进行一个把那个居住权的解约啊，把它变成一个就是一个处于那种空置状态，这样的话就避免一个产权人的那个一个纠纷。虽然居住权的这种设置的情况很少很少，我们在实务中间的话碰到很少，但是这个点的话是在每一笔交易中必须要关注到的，没有发生不等于不会发生。
1: 对，一旦碰上的话就非常麻烦啊。
2: 对，
1: 你想我好不容易买个房子，然后哎，发现有一个人我已经租了，对吧？我还要住个好几年，那这个时候也挺麻烦的。
2: 对啊，所以说包括我们去看房的时候，也可以观察里面是不是就是。

0: 学。那能不能在我们节目当中教听众一个非常简单实操的一个办法，到底应该怎么去排查这一点呢？
1: 首先一点，我如果不是当事人啊，就是我不是要去查对方的这个信息的话，是查不到的。这个涉及到一些方方面面的隐私也好，或者是基础信息啊，这没办法查到的。如果是在交易中间的话，首先第一种的话，最直接的话是要他那个就是产权人本人打开的那个长沙住房里面，他的那个小程序里面，可以查询到刚才我说的，就是房屋产权调查表。刚才所说的那个里面的相关内容有没有二押或者多押，或者是查封冻结，或者是限制，它都会在那个表格里面，包括还有很冷门的什么行政限制啊，还有刚才说的公有啊等等情况，全部在那个。

0: 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和兴趣现场报名参与。
1: 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特展展出时间将持续至11月15号，湖南省博物馆的另一特展《南北有20》特展展出时间将持续至8月9号，市民可提前预约后趁暑假前往湖南省博物馆一站式打卡敦煌大展与丰富文博体验。某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使用 AI 辅助的预订量增长超过100%，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使用 AI， 其中一半是80、90后，但是70后和年长用户也占到15%。近期，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了推动新能源重卡。
2: 办呐！三伏的街头，只有影子陪着他们，反光背心蒸着汗，成功装沾着尘，外卖箱滚着烫。2026湖南交通频道送清凉公益活动，清凉一座城，致敬高温下的每一份坚守。
3: 本活动全程爱心公益伙伴仙居药业福美松提醒您，夏季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福美松，专业对症。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3: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4: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3: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4: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0: 是要有留一定的余地，就是我可以补足这中间的一个差价。
1: 嗯，做好两手准备。
0: 对，
1: 那也就是说呢，这个情况啊，还有朋友很担心，就是说如果说他这个贷款审批哎直接就失败了，那这个责任到底算是买方的还是卖方的呢？
0: 一般的话，其实在一些中介公司的话，他会在签约的时候，如果两次以上的那个递交资料非那个买受人的原因他审批不成功，那双方的话可以选择解约啊，这是一个双方的一个自愿的前提下。还有一种的话，就是确实他那个有些公司的话，他就会跟他说说明这种情况。一般这种和平解约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现在就是因为贷款情况。但是为了避免这种在签约以后再去看贷款能不能过的话，我的建议还是要在就是尤其是买受家买家这一块啊，他要提前对自己的征信报告，对自己的那个银行流水，包括他的收入情况进行一个就是有效的整理资料。

户口给迁走，就是直接就是如果是建在那个达成那个买卖交易的时候，在交易过程中的话就跟那个就是卖家啊产权约定好，就我在这边办交易，然后到你这边的话呢，再一个就是我们在或者是在过户之前你把那个户口给迁移出去，这样的话就保证我房本的过户完成，户口迁徙也完成，这种就是比较在交易中间不要搞到什么交房以后啊，或者是再去迁徙了，它不是不行，但是的话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那个，就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风险，就在能够在过户之前在

0: 房款交割之前啊，大笔房款交割之前进行一个户口迁徙是最好的。
1: 嗯，
0: 如果是实在不行的话，时间原因等等原因的话，就是一定是在还是留个尾款。尾款的话，它呢一般的话会是在合同中间的话，包括那个什么房屋留就是一些留存的设施啊，还有就。

169.1元，奥莱仓直发真的是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呢，是以零负担脚感著称的啊，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呢，完全是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轻便同时做到了更加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啊，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呢，颜值实力可以说双在线啊，喜欢的朋友千万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其实不只有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会有拉夫劳伦26款夏季 polo 衫，那长绒皮马棉珠地布，哎，还有这个啊，湖南多雨潮湿天呢也不容易起皱，加固的螺纹领口呢反复机器也不会轻松的这个松垮变形啊，左胸立体小马刺绣针脚密实，质感呢就甩开了普通平底一大截了。版型的话呢，分为修身款，还有经典的轻松短款啊。微胖选择这个宽松款藏肉，那追求利落呢，就选这个定制修身，小肚子完全隐形。尺码呢是从 S 码到 2XL， 通通都有，男女同款。金芒果商。

0: 以便于我交接房屋以后，他那物业公司的话不会再对我进行一个催收催缴。这种情况还是要需要提前介入。其实我觉得买二手房的话，很多工作是要提前介入的。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多点啊，不管是材料的查询啊，各种限制啊，还有就是小到一个水电气的一个结清啊，如果我们有一个提前量的意识，就会有效的避免很多后续的无谓的一些麻烦事发生。所以说买二手房的话，找或者就自己有这种意识，或者是找一个靠谱的那个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可以有效的避免这个一些细小的或者是重大的一些纠纷的产生。
1: 好，谢谢齐老师啊，我觉得回答非常全面了啊。每次的话呢，抛出一个问题，齐老师都会从头至尾的完完全给大家分析，然后呢，给出很多的一些具体措施，这点其实非常非常难得。我觉得大家呢，也可以好好的去了解一下，然后把这些点的话呢，我建议各位可以录一下啊，然后呢，可以把它归纳出来，到自己要去买卖二手房的时候呢，都是值得以及非常容易上手和操作的一些金点子。好的，继续给大家来看一下啊，这边的话呢，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带看量呢比成交更早出现了一些变化啊。我们这个2026年上半年的一个长沙二手房的一个销售情况，那三月的话呢，全市二手房带看量达到了88738次啊，之后呢就是逐月下降了，六月呢降到了54752次，可以看到呢降比的这个幅度还是挺大的啊。那只剩下三月高点的一个大概是60%，那这个看房活动先慢下来，随后呢成交呢也是随后再回落，市场热度的一个变化已经是比较清楚了。好的，各位，时间来到下午的3:45，进一小段广告宣传，精彩继续。

0: 幽默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哦。我的新闻会唱歌，不只是唱歌这么简单。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家。
4: 16收报3813.31点，深证成指跌4.52%，收报13509.68点，创业板指跌7.35%，收报3327.03点。沪深京三市成交额2.04万亿，较昨日缩量495亿。行业板块涨跌互现，白酒、教育、食品饮料、酒店、餐饮板块涨幅居前，半导体、元件、电子化学品、电源设备、通信设备板块跌幅居前。那如何看待今天的市场回调，后市反弹何时能够到来？来听到财经评论员高乐的相关分析。
5: 我觉得呢，其实上周提到了一点，就是关于成交量啊，当时给大家讲这个2万亿的成交量是我们的第一个目标位。其实上周成交量还在2.67万亿啊，这周已经到了2万亿啊，但是呢，目前大家看到实际上构筑了一个类似的一个小平台，就在年线的下方啊，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年线呢，过去是支撑，现在
4: 表示长沙开福区苏托苑自来水管网建设已纳入2026年开福区十大民生实施项目。目前由长沙苏托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负责该工程的施工推进，管网铺设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6: 这个项目自来水施工已经接近尾声了，这个事情区里面一直都很重视。去年区里面就实施了开福区苏托苑的自来水管线工程嘛，由苏托公司承包集团下面的子公司苏托公司实施的，汇报是大概8月份能够组织完工验收了。等这个管线移交给城北供水公司了以后，社区小组了集中去找供水公司，居民就可以自己到供水公司开户装表通水。
4: 如果您在生活中也有各类急难愁盼问题需要解决，欢迎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电话0731-96218-0号键。您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节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我们来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相关问题。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91.8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最近啊，这王俊凯演唱会随口一句说翻看视频自证，嚯，硬生生的戳中了全体打工人的集体痛点。很多网友讲话了啊，原来他也是打工人啊。如今这截图存档啊，通话录音文字二次确认，那已是职场的标配了。所有人一边吐槽这套防御法制，一边啊这个老老实实的全员照搬，本质全是啥呢？就是被甩锅乱象逼出来的生存本能，是吧？所有打工人都吃过这亏，有一句话没找到，最后锅就变成自己的了。近30%职场人啊，深陷互相推诿的一个工作环境，口头指令随时变脸，踏实干活极易背锅。所以怎么办？聊天记录也不敢清空，沟通必须得是白纸黑字儿。就这份即刻的这个刻进日常的一个戒备，不是矫情多虑，全是一次次吃亏换来的血泪教训呐。这套自保逻辑，而且还跨界蔓延了啊！明星靠花絮佐证敬业，粉丝整理素材回击非议，职场的防备心态早已渗透到公共文娱。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烫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金芒果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4: 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78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

买单的。真正亮眼的影片从不需要靠躲闪竞争来求取生存空间，还是一句话啊，就是稳抓稳打，不要投机倒把。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啊，那个什么李全哲高铁占座一事儿，各位听没听说？有人就说了，谁是李全哲呀？说实话，我也不知道。

0: 平替一大截，版型分为修身款和经典的宽松款。如果是微胖，你就选宽松的，它藏肉；追求利落的，你就选这定制修身，小肚子完全隐形。尺码呢，从 S 到 2XL 码是齐全的啊，男女同款。金芒果商城日常售价269，那现代服饰专区专享9折优惠，只需242.1元就能够到手。还是奥莱仓发货，喜欢这款 Polo 衫的朋友，建议赶紧趁着活动抓紧时间入手。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1: 2026年5月，洪水漫过了石门、遂宁。
2: 他们是暴雨后走进考场的孩子，洪水冲垮了家园田地，却冲不垮少年向上的决心。一张录取通知书是他们熬过风雨、奔赴未来的全部底气，却也是一个单薄的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1: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
2: 你的每一分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遂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1: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0: 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有这样一群人正在和盛夏正面交锋。他们是建筑工地上挥汗如雨的建设者，是街头巷尾清扫尘埃的环卫工人，是骑着电动车在热浪中穿梭的快递小哥。我们无法为他们遮挡头顶的烈日，但是我们可以为他们送上一缕清风，请多一份理解。

所以说这东西呢还得是论情况而定。另外啊，刚刚说到了男子白天送快递，晚上跑外卖，结果咔嚓瘦了40斤。微信平台内敛甜甜就说了，这我就整不了了，我要是跑完外卖我饿了我就会狂吃，到最后可预见性的不可能瘦，只能会更胖了。管住嘴吧，我天哪。这位叫做早晚锦鲤附体就说了，我只看到了心酸。可不是嘛，咱说但凡要是不是被生活所迫，能这就咱自己什么脑袋瓜自己心里没数吗？明白吗？就我这脑袋瓜跟科技行业基本上就是不怎么沾边的，这年头也就我也就能整点文娱行业了。现在讲师胡光超就说了，语数科技招聘能开到7个 W 的月薪，所以啊，说今年啊，很多的高考学子们做志愿规划的时候，都是优先填报的，比如说人工智能或者机器人相关的专业。那是，你看现在这玩意儿，咱也是大热呀，对吧？但是还是那句话，都挤到这一块儿了，可能内卷就更严重了。对吗？再者说了，你现在看到的是眼巴前儿啊，4年之后啥样你不知道啊。所以就是什么呢？还要有宏观啊，还得有这个宏观的视角和一个纵向的格局。还是那句话啊，先从兴趣出发吧，对不对？因为几年之后，现在如今发展这么快，几年之后啥样谁也说不清。但是如果他做这一行呢，他有兴趣，咱说这一辈子。

0: 下班了吧？你的专属导航马上上线，好友好有趣，等你来相聚。专治不开心，就怕听不够。出发！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5: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17:01，我们来刷新一下现在啊全省高速的一些情况。首先，在常德境内的 G5513长张高速异常段德山入口，是因为正在下暴雨，实行了交通管制。长沙境内的 G4京港澳高速临长段1452公里北往南的方向，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车多缓行。衡阳境内的 G0421徐广高速潭横西段804公里北往南的方向，也是因为发生了事故，车多缓行。还有长沙境内的 G6021杭长高速长甬段永安出口，目前是因为车流量大，进行了交通管制。湖北境内啊，现在在整个的 G59湖北高速鸬鹚段主线1550。
8: 愿这束从大山深处折射出的坚韧之光，能够照亮更多逆流者的前路。也愿社会各界的爱心汇款能化作托举这些少年乘风破浪的长风，让他们在更广阔的天地中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
7: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的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随宁学子苏宇航的故事。继续来关注新闻。

0: 安省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近日发布，将着力解决老年群体在保健食品消费当中遇到的虚假宣传、套路复杂、维权渠道不畅通等突出问题。国家能源局最新统计显示，截止到今年六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另外，县域充电设施的覆盖率提升至98.61%。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部分已经突破了60亿元，超过了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在刚刚16:04，在青海、海南州、新海县发生了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这是新海县今天第三次发生5级以上地震。今天中午11点多，该县连续发生了5.7级、5.8级地震。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交警叔叔他站着不热吗？
2: 热啊。
1: 那他不可以回家吹空调吗？
2: 他回家了，咱们就没那么快回到家了。
1: 那些盖房子的叔叔他们为什么不歇一歇？
2: 他们歇了，咱们的新家就要等更久了。
1: 那个外卖哥哥他不怕晒黑吗？
2: 他怕呀，但是有人等着吃饭呢。
3: 三伏的街头只有影子陪着他们，反光背心蒸着汗，成功装沾着尘，外卖箱滚着烫。2026湖南交通频道送清凉公益活动，清凉一座城，致敬高温下的每一份坚守。
4: 本活动全程爱心公益伙伴仙居药业福美松提醒您，夏季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福美松，专业对症。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9: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窜下跳根本待不住。
10: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11: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10: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11: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10: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11: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0: 起得太好了，哎，
1: 人如其名，名如其人。
0: 但是没上说了，他说哎呀，我现在感觉这个小龙虾有点吃不起了。他说贵得合死人，
1: 真的好贵，
0: 哎，
1: 好贵，
0: 哪里有
1: 口味虾动不动200出头。
0: 哈，你去的是好店子，
1: 那你管那是不是好店子，
0: 去的都是什么宝啊什么鸡呀，啊，
1: 吃的宝鸡。
0: 哎，真的橘子皮。他说我一听到你们这个开广播就说大家在说吃的东西，他说我今天对，我们聊的是小龙虾这个事儿啊，
1: 是，
0: 但是他突然间聊到了一个某位字开头的品牌汉堡，就是乐长还跟我讲了这个事情，他说要我们到现场去拍视频，我说我不磕，
1: 因为长沙开首店了。
0: 对，
1: 他说平时七月份开张到现在，那个汉堡店排队都2到3个小时，想着今天工作日会不会人少点，结果12点半到了之后还排了一个小时，
0: 天哪，
1: 1点半才吃上，但是味道确实还可以，没想到工作日也有这么多人，很离谱。
0: 哎，
1: 我告诉你为啥。
0: 你去吃了吗？
1: 我没吃。
0: 我也没去，
1: 原因是因为现在是暑假，很多游客和学生。
0: 哦，对
1: 对，就你要等这波暑假潮过去人就会少。
0: 所以有区别吗，宝宝，你告诉我一下好不好。
1: 我相信有。
0: 那个炸鸡到底是嫩到什么程度？
1: 哎，这个图拍的好好，啊，
0: 就像18岁少女的嘴唇一样吗？
1: 你亲过啊？
0: 很可怕。哎，沙拉看起来倒还可以，但是这个我完全做得出来。
1: 你说这个沙拉你能做出来？
0: 我当然做得出来啊。
1: 真的假的？你们家需要排队吗？
0: 你给我一个盒马我可以给你开一家店。
1: 你那都是半成品
0: 预制菜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吃小龙虾的事儿啊，就是因为今年小龙虾的这个价格呢很亲民，就是价格还是比较低，当然我们说的都是比如说市场的这个青虾呀，或者呢是这种鲜虾的价格啊。问问大家今年小龙虾您吃过几顿了，就是从我来说我觉得好像没有以前那么火爆了，您觉得是什么原因？
1: 小寻说我们家凳子多。
0: 哎呀，
1: 是不是没碗筷呀？我自带手套
0: 我带打包盒你不要的虾头都给我，我熬虾油，哎，你们吃虾尾都行。来跟大家说说小龙虾的事儿好不好。然后立明哥赞美我呢，他说呀，你是西安人，看样子你长沙话也学会了。
1: 哎，他都半个长沙人了现在都。
0: 那真是。哎，韦少说，哎，有一家龙虾店啊，178一份，
1: 在马王堆。
0: 对，
1: 那家我还没吃过，但我知道那家店。
0: 哦，是吗？
1: 贵，现在动不动虾就100-200，真的贵。
0: 你们吃的太好了，真的，哎，
1: 真的贵，吃不起，
0: 羡慕你们。来，朋友们跟我们说一说啊，今年到现在为止你一共吃了几顿小龙虾，是不是觉得好像吃虾这件事儿弄得满手都是油污，是不是，就不是特别容易跟朋友交流了，大家怎么说这个事儿啊。

0: 对对，虾尾，您送虾尾也行。
1: 谢谢大家的支持啊！
0: 哎呦，真好、哎。
1: 另外，那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刚刚说了九折之后是269.1，269.1。
0: 嗯，
1: 你看你平时能够吃到一份虾，那鞋能够穿多久？
0: 嗯，
1: 这价格真不能这么对比，是吧？它太划算了，奥莱仓直发。
0: 哎，我天哪！哎，我们今天聊进口的虾子，然后您来一个上脚的鞋，你说尴不尴尬？
1: 是不是？
0: 哎呦，
1: 啊、那虾最好吃的就是虾脚，你把那揪下来在嘴里咂吧咂吧，那汤汁也能够进你嘴里。
0: 所以钱得花在刀刃上。
1: 嗯，
0: 对。

0: 因为吃它的时候你不得不放下手机戴上手套，
1: 对，
0: 你就没办法再各自玩手机了，你就只能专心致志的剥虾，然后跟朋友就是边吃边聊。
1: 但是你看像我的想法就是呢，我懒得组局，我不愿意麻烦，而且我最重要的是我不愿意吃的满手都是油，所以我点菜的时候基本上就会直接先跳过小龙虾那一页。
0: 那倒是，
1: 我先看你们家有没有。

0: 又美味，主要还不贵。我看到了，哎呦，你们家这虾这锅是真大呀、啊！一大铁锅里边有各种各样的酱料，同时还有新鲜的小龙虾，颜色非常漂亮。我特别羡慕那种自己能够把小龙虾做得好吃的人，就他不借助超市里买的那个火锅底料或者是小龙虾的底料，纯靠自己能够调试出的好的。
1: 数量超过2600只，近70只股票涨停，其中呢，白酒和食品饮料板块逆势走强，金种子酒、盐津铺子、一鸣食品涨停。
2: 财讯榜三颗星。
1: 第一财经消息，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过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2016年6月，中国铁路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间，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从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年均增速超过30%。目前单月即可实现2016年全年开行量。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今天介绍，我国学生资助已经形成了投入上是以政府资助为主，学校和社会资助为辅，方式上以无偿资助为主，有偿资助为辅，对象上有以助困为主，奖优为辅，多元的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2025年

0: 宣泄，
1: 对，
0: 这可能是大家扎堆儿环球临水的原因。
1: 但是对于咱们长沙朋友来说，可能性价比有点低。
0: 嗯，
1: 如果你去北京，你想往返的路费、门票、雨衣、烘干费加起来，其实开销不少。
0: 是，
1: 你玩完了以后，浑身都是黏糊糊、头发湿湿的，返程的路上又觉得不舒服。就有朋友说，还不如约着大家呢，你说在这个河边露个营，在江边散散步，更凉快，更省钱。
0: 小时候你说拿个水枪能够在院子里疯一下午哈、
1: 哎，
0: 一根冰棒就满足了，现在想玩个水你还得买装备去乐园
1: 是吧，
0: 哎呀好像还没当年那么快乐。
1: 我们问问大家啊、哦，你会不会专程去主题乐园玩水去释放一下自己的压力，
0: 嗯，
1: 同时呢你把你收藏了这么多年咱们长沙的私藏的一些玩水的消暑地点也在微信后台来告诉我们好不好。
0: 哎呀冬贵还说玩水，他说他
2: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
4: 我们都是建议客人穿这个鲜艳一点的颜色，白色啊红色啊，这样就是有这个反差感。
1: 嗯
4: 一个就是来到这个来到新疆之后，这个气温非常的好，哎，我运气非常棒，我们运气也挺不错的。
1: 嗯，
4: 我们昨天在吐鲁番，大家都知道吐鲁番非常热嘛。
1: 嗯，
4: 但是我们昨天到吐鲁番到沙漠里面去，赶上了一个阴天啊，整体来讲的话，可能吐鲁番一年可能就十多天这种好天气，
1: 运气真好。
4: 就是一个就是感觉就是体感温度比在长沙要凉爽。
1: 嗯，
4: 另外一个呢，来到这里的话也没有。也就是说大家感觉就是很放松。就是很特别，因为我们有些小朋友他是刚刚上完补习班过来放松的，就劳逸结合嘛，所以说就是很放松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随团的摄影师给大家拍了很多美照，所以说大家这个情绪价值还是给的挺足的。
1: 懂了懂了，就是大家首先到新疆呢就是彻底能够放松自己，放飞自己。
0: 嗯，
1: 然后再加上景色又好，瓜果梨桃又都下来了，这吃的状态就让自己就非常的甜蜜，
0: 真好。
1: 哎，好，那我问一下辉哥，后面我们还有哪些特别好的行程和安排跟大家来讲一讲。
4: 我们现在的话最后面的行程的话还有我们五号的行程已经售罄了，那么我们九号的话还有最后五个位置，最新的话我们12号还有新疆和西藏。
1: 好嘞，
4: 最新的一个西藏团哦。
1: OK, 知道了，行，谢谢辉哥，辛苦你了，带、
0: 好
1: 我们的团员啊。
4: 好，谢谢主持人啊，
1: 非常非常感谢，谢谢。
0: 八月五号，下周三已经售罄了，那目前还有8月9号，就下周日的，以及8月12号下周三的，就这两趟班期，大家还可以选。当然，你如果觉得这两趟时间都不合适，回复关键词"新疆"也没关系。
1: 对，
0: 之后的班期也已经发布，大家可以进群来看一看。
1: 哎，我们俩今天刚上班那会儿，是不是就有一个朋友在问说？7月份还是周林，
0: 对，
1: 周林就问了说8月份出省的推荐线路你们这里有吗？
0: 新疆啊。
1: 对，周林你直接回复新疆这个关键词，然后扫码进群啊。
0: 你不想去新疆也没关系，我们其他的线路在群内也能看到。
1: 对，我把这段发给他好不好？
0: 可以，
1: 让他直接回复新疆进群去了解情况。
0: 这只是一个进群的通道，这关键词是新疆。
1: 对，
0: 但是你去哪儿都是回复这个关键词啊。
1: 对，另外啊，在
5: 方所以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更看好娄底主场啊，会延续这个强势，可能2-1或者1-1平啊，娄底可能会保持不败啊。大家记住这个预测的比分，到时候可以不对的话找我麻烦啊。看看永州对岳阳，第一轮呢，永州啊，首轮在贺龙体育场是客场惨败长沙，卫冕冠军呢是遭遇了开门黑。后场失误频发。那岳阳第一轮呢是1-2客场惜败益阳，进攻端呢有威胁，但是防守端呢存在着漏洞。我预测呢永州是这个战衣拉满呢、主场呢这个慢热啊，但是呢他会把整个的这个状态给修正啊，我觉得是一个大概。

0: 永州对岳阳。那株洲对郴州呢，那株洲首轮是2-0啊战胜了常德，反击质量是非常之高的。那郴州首轮是1-2客场啊被娄底队绝杀了，抗压能力啊，这个抗压能力呢再次的遭到了质疑啊。所以我预测呢，郴州如果想拿分，必须要顶住株洲前半个小时的高位的逼抢，否则啊可能会重演首轮之后的半段的崩盘。那株洲主场不冒进呢，一球小胜的概率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株洲主场不败吧，我个人预测可能是2-0或者1-0，株洲小胜来首选。所以本场啊，这个本轮的三场这个比赛呢，确实有非常多的看点。到时候呢，也希望大家
1: 科技凉感，就他穿身上呢有点垂垂的这种状态，非常的凉快，62.1元一件。
2: 嗯，这便宜的有啊，咱贵的也有，但贵其实也不贵，因为拉夫劳伦的 polo 衫才242块钱，
1: 真的，
2: 就确实它也不贵，款式比较多，颜色多，目前码子也是全的，
1: 哎，
2: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主播严选推荐榜单第二位看得到。
1: 我看一下我们今天后台啊，大家都喜欢的是什么商品啊，都哪些商品下了单啊，
2: 嗯，
1: 刷新一下，来，你看小龙虾吧，今天我们不是聊这个虾尾吗？
2: 是吧？
1: 曾曾天地也都已经下单了啊，小龙虾，然后还有哦，谢谢李阳哥啊。这应该是给自个儿买了一件拉夫劳伦的短袖、藏青色的 L 码。
2: 嗯，
1: 他是喜欢那种 polo 衫有领子的，
2: 挺好。
1: 哎，可以。
2: 这是按家，就大家平时在购买的时候是按需购买，
1: 当然
2: 不要盲目下单。
1: 哎，
2: 我刚看了一下我今年在金芒果买的东西哦。
1: 嗯，
2: 我的天哪，也是
1: 有点过分了，是
2: 不
1: 是？哎呦，
2: 有的时候没在意啊。所以说做生意真的是自己要控制住自己哈，
1: 不能冲动消费啊，
2: 哎，
1: 要悦己消费。
2: 嗯哼，
1: 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后台回复金芒果，
2: 是，
1: 你就写这三个字啊，写金芒果就可以了。
3: 红白金鹤战袍，竞选长沙杀出重围的雄心，星火高铁的硬核，诉说着株洲速度过人的秘密。五溪古城的文脉在怀化金黄的队服上闪耀，球衣上的号码如烈焰会发光，不是因为灯，是有人把它穿成了信仰。足球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与拼抢，都是对巴德蛮奈德凡的生动诠释。赢不是目的，拼才是勋章。当哨声吹响，让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全力以赴。
4: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5: 在有限空间内作业，危险往往悄无声息。那台未进行通风检测就下井的泵车，让硫化氢气体瞬间夺走了多条鲜活的生命。那扇未关紧的阀门，泄漏的有毒气体让肺脏遭受不可逆的损伤。
3: 有限空间，风险无限，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一步都不能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正确佩戴防护用品，每一次作业前的检查都是通往安全的通行证。
5: 警钟长鸣，守护呼吸，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湖南省人社厅提醒您。2026年5月，洪水漫过了石门
1: 景区呢，会有一些出片的机械臂，你有没有见到过？
2: 有，
1: 男友力爆棚。
2: 明白。
1: 现在这些机械臂呢，就成为了网红打卡的神器。
2: 嗯，
1: 它是干嘛呢？就是把你拖到半空，360度旋转环绕拍摄，
2: 哎，
1: 然后慢镜头，这个氛围呢，就让你觉得哇，朋友们，就这种状态啊。所以你不管是穿汉服还是穿日常的穿搭，
2: 啊，
1: 然后大家呢，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就开始晒这个朋友圈的爆款。
2: 嗯，
1: 全国现在不少古城，尤其是滨海景区都上了这个项目。
2: 在长沙挺多的，因为有三一重工在，是吧？
1: 哦，
2: 就是把工厂里那个重型的零件给它搬过来，
1: 工
2: 业
1: 机械臂，哦，
2: 对，末端就那机械臂的末端，把
1: 那个
2: 夹子的东西，
1: 嗯，
2: 换成座椅，然后再像你刚刚说的啊，那个就是加一个4K 的高速的摄像机，
1: 嗯，
2: 成本不高，出片效果好，
1: 哎呦，
2: 随即又成了流量的密码。
1: 嗯，
2: 除了说这个载人拍照的机械臂以外，现在登山景区还有什么呢？叫智能外骨骼租赁，
1: 就那个省力的那个，
2: 帮你租条腿儿。
1: 哦，对，
2: 爬泰山、峨眉山都很省力，
1: 嗯，
2: 80块钱、200块钱能租一天。
1: 所以你看啊，文旅啊，现在搭上了智能机械就很新鲜。
2: 嗯，
1: 之前在这个铜仁啊，有一个中南门古城，还有青岛的这个奥帆中心，
2: 嗯，
1: 还有秦皇岛，都搞过机械臂的表演，还有旅拍的项目，
2: 挺好。
1: 就据说当地排队至少要排几十分钟，大家都要体验。哎呀，我就特别想看工业巨兽变身拍照搭子，哎呦，我好喜欢这个，他能把我举起来，就男友力爆。

0: 爆棚。
1: 哎，
0: 但是朋友们啊，好看归好看，很多业内人士看完视频以后，大家说我真的捏了一把冷汗。
1: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工业设备嘛，
0: 对，
1: 它的这个承重啊，就两三百公斤，运转的扭矩几百牛米，就一牛米都可以拧断手指。如果说这个程序发生了故障，它没有自主避让的意识，我的天啊，那个冲击力绝对是重伤。
0: 那在工厂里面使用这类设备，它是会有一个硬性的一个规范的。
1: 有的，
0: 对，比如说周边肯定是要把围栏封闭住。
1: 对，
0: 然后这个操作员呢，你必须是持证上岗，多处会设置紧急制动按钮，就是一键紧急停止。
1: 嗯，
0: 而且呢，生人是严禁进入到这个整个活动范围当中的。但是你去看一看这个各大景区，就是很多点位它根本都没有一些所谓的硬性隔离。
1: 之前有地方出过事儿，乌鲁木齐有一个景区人形机器人表演，没有设立这个隔离的护栏，回旋踢踢到一个6岁小朋友的腹部。
0: 哎呦我天哪！
1: 然后呢，这个秦皇岛的机械臂当中也有一个叫空中舞蹈的项目，就是因为安全的防护不够，被当地的部门给叫停了。
0: 天哪！
1: 让人无奈的就出事之后啊，部分景区还借着这个事故搞营销，
0: 干嘛？
1: 根本没有把游客的这个安全重视起来。
0: 好，我们再说一说登山用的外骨骼。
1: 嗯，
0: 现在想着可能是，哎呀，我再带着姥姥去爬一回泰山，
1: 嗯，
0: 是吧？哎，给他租一个外骨骼。但是现在咱们国内是没有统一的产品检测标准，所以每一家它标注的助力的力度啊、减负的数据参数啊是完全不同的。
1: 对，
0: 你打个比方，一直在爬山爬，突然之间电池断电了，或者设备失灵了，你这个山路很陡峭，它是很容易失去。

0: 就是正式停运。
1: 对，
0: 你是到现在刚好是8年时间。
1: 哦，
0: 我记得我当时啊，就是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啊，就是真的打开电脑登录 QQ， 不为聊天，就是看我的小企鹅。
1: 那个小企鹅就是自己的小伙伴。
0: 对，
1: 吃饭、洗澡。饿肚子了要给他喂吃的，
0: 对，
1: 变脏了又得擦一擦，攒够元宝就能安排他打工读书升级，
0: 对，
1: 没事还带他出去旅游，然后你就想着他长大结婚生个宠物蛋，
0: 好可爱，
1: 认认真真的过这么一辈子从头到尾的，
0: 嗯，
1: 非常单纯啊。
0: 8年时间啊，这一次新版的 QQ 宠物呢也不一样了，它升级了
1: 哦。
0: 首先呢是这个 3D 的立体画风，然后又加了很多像小狗啊、蒜头鹅这些非常全新的萌宠，所以你选择更多，可爱度也更高了。
1: 官方也很懂大家的痛点，
0: 嗯，
1: 就喂食、洗澡、打工、学习，还有原汁原味的还原。
0: 对，
1: 同时呢，人性化的改动就是取消了宠物的死亡机制。
0: 哎，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充 Q 币。就是为了买一颗还魂丹来
1: 救
0: 活我的 QQ 宠物，
1: 你看，
0: 所以你现在你再玩的话就不会有这种负担了，你哪怕你忙起来啊，10天半个月不登录没事儿，它不会消失，不会生病。
1: 全新的版本呢还支持好友串门互相拜访互动，
0: 好好笑，
1: 还可以助力 QQ 续火花，
0: 哎呦天，
1: 直接把那个虚拟的宠物跟我们的 QQ 好友的社交关系绑在一块儿，
0: 懂了，
1: 有点像抖音的续火花那个意思，养那个小火人，
0: 对对对，
1: 就你不是一个人孤单养宠，是跟朋友一起养。
0: 哎，真的，问问大家啊，就是当年我们在用 QQ 的那个年代，你有没有认真的养过 QQ 宠物？这一次新版的企鹅回归了，你还会不会重新打开 QQ， 然后呢，给自己重新养一个电子宠物？
1: 有点意思啊！
0: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自己的 QQ 宠物的青春回忆。
2: 欢迎光临。
3: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他，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3年，03年属于孙燕姿的黄金年代，《遇见》这首歌收录在 The Moment 的专辑当中。

0: 几乎成为了所有文艺青年的必修课。当时刚出道几年的孙燕姿，声音里有一种独特的中性美和透明感，就像是冬日里的阳光。而这首歌也是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为了贴合电影当中那种都市孤独感，编曲极为简单。虽然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们会迷路，会受伤，但只要保持期待，那个对的人总会在某个转角出现。
1: 听见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6: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路面情况更新一下，省会长沙三一大道东往西月湖的上行匝道口有临时的交通管制。三一大道东往西月湖上行匝道口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各位多多留心。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经历，爸妈年纪大了要看病，自己呢天天上班加班，要么呢就是异地定居，根本很难是抽开身来陪同看诊。老人独自去医院来回跑，又看不懂流程，心里呢很愧疚，没办法。告诉大家一个实打实的这个公益好事啊，那就是我们湖南电台的芒果陪诊项目开启了三伏清凉护航公益行动。只要家里的老人满60岁，就可以申领2个半小时的专业免费陪诊，全程是由专业的人陪着看病的，陪着跑腿办事儿的，不用您请假奔波。直接拨打电话预约18874864060，18874864060。再忙，芒果陪诊也能够好好的帮助您来照顾家人。
6: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为人民出政绩，
9: 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10: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9: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10: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9: 在夏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狼。
10: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9: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10: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

0: 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1: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0: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2: 爸爸，那个交警叔叔他站着不热吗？
3: 热啊。
2: 那他不可以回家吹空调吗？
3: 他回家了，咱们就没那么快回到家了。
2: 那些盖房子的叔叔他们为什么不歇一歇？
3: 他们歇了，咱们的新家就要等更久了。
2: 那个外卖哥哥他不怕晒黑吗？
3: 他怕呀，但是有人等着吃饭呢。
4: 三伏的街头
5: 帮你打破这道壁垒，
6: 对，他们就是非常熟悉医院的地形图还有运行法则，他知道在哪个地方先排队挂号，然后你是不是得先去量一下体温，
5: 对，
6: 身高血压的状态，然后再上楼抽血，抽血之前能不能吃饭，能不能喝水，等等等等，这一系列可能你都只能问豆包，但是豆包不是全能的。
5: 对，还有一个啊，就他是一个信息的翻译官。
6: 嗯，
5: 现在很多检查的指标啊，专业的医学术语啊，看不懂，也听不明白，所以这个陪诊师是可以帮你来翻译医学术语的。
6: 哦，
5: 就做医患间的一个信息的翻译官，能够提前的专注倾听，精准记录，同时在你走出诊室之后，还能够用通俗的语言帮你解释。
6: 这个特别好。
5: 怎么复查？怎么用药，剂量是多少，
6: 哎，
5: 他都清楚。
6: 就是把什么呢，把这种我们没有办法信息对等的这个焦虑啊，他帮你非常清晰明了的把它转化了，
5: 对，
6: 就我能听懂了，哦哦，原来这么回事，哦，我不焦虑了，哎，
5: 他是一个患者情绪的稳定器，
6: 是
5: 啊，就能够有所陪伴，所以你就没那么焦急，也不用说每一分钟都是煎熬。
6: 嗯，
5: 有的时候他在你旁边，一个及时的宽慰，一个坚定的眼神，我说实话，很多老年人啊，听女儿儿女啊说不了那些，
6: 那真的，
5: 但陪诊师可以。
6: 对对对对，
5: 那真是可以。
6: 所以啊，陪诊师他存在的意义呢，就是让看病这件事儿回归到本质，它就成为了一场专注于健康的一个战斗。
5: 嗯，
6: 你说他们把你从繁琐的流程当中来释放出来，而且呢，这各种各样信息的迷雾当中，帮你把这个路呢划清。
5: 对，
6: 大家如果真的是在这个就医的路途当中感觉到迷茫了，您就可以直接来联系我们的芒果陪诊，我们愿意做您的临时家人，和大家呢一起来携手打怪啊。
5: 因为这个三伏酷暑啊，芒果陪诊的就推出了一个活动，60岁及6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申请2.5小时的免费公益券。
6: 嗯，
5: 这是1:1的公益陪伴服务，就相当于是一个体验券。
6: 有朋友问说超出怎么办呢？超出部分每个小时是68块钱，
5: 对，
6: 也就是说超了2.5小时，那就按照最低的公益价来进行计费。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和焦虑啊，因为陪诊师他会提前规划好看诊的路线和流程，也就是说最大的程度上帮您来节约就诊的时间，
5: 完全不是问题。您可以回复关键

0: 740名。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主持会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刘洋、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朱玉、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叶小颖列席会议。省监察委员会有
1: 远源杂交等开展联合攻关，摸清了鱼类杂交遗传规律，成功培育出何方蓟、何方草鱼等优质鱼类新品种。湖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获奖项目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刘少军：
2: 这个在我们渔业方面，以种业为龙头，做好健康养殖，做好良种、良养和良销，既做到高产高效，还要做到环保，还要高质量发展。
0: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从获奖名单看，湖南企业主持或参与完成的项目共164项，占比达74.2%。企业站前台唱主角，在湖南已经成为常态。山河智能联合中南大学、北京工业大学，针对地震、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发生后，传统救援装备面临通行难、作业难、救援难的痛点，研制出20多款应急救援装备。湖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获奖项目代表、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技术中心主任张大庆：
3: 下一步我们会加大智能化在应急救援装备领域的应用啊，比如我们现在要开发具身智能的挖掘机器人啊，也是提升它的救援能力啊，也是对我们现有技术的一个延伸和产业化的推广。
1: 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在内分泌科、三诺糖尿病公益基金会等联合举办的第21届湘雅康乐营在长沙开营。这是一个专门面向一型糖尿病群体创办的夏令营，已累计帮助超5000个家庭。参与活动的一型糖尿病家庭可参与免费体检，并在专家答疑解惑中掌握血糖管理技能。更重要的是，通过建立糖友互动的社群，排解心理压力。湘雅康乐营一型糖友小易：
4: 糖尿病在大多数人眼里是那种老年病，很多年轻人会觉得为什么会是自己？像康乐营的话，就是把我们全国各地的糖友聚在一起，糖友互助吧，就是心理上面的帮助和扶持。
0: 这是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周志广教授团队探索如何让糖尿病管理更高效。

0: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时光的味道，尝得到，也听得到。听见好时光，开启音乐时光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4: 它的持续性在三星的这个财报上就体现的比较直接，就是你的财报啊，19倍的净利润没问题。所以呢，其实对于当下科技股，我个人觉得呢，可能要用时间啊去等待，或者说以时间换空间啊，等待这个业绩能够。

0: 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1: 如果要讲到恋爱，你会先想到什么？是突如其来的心动，浪漫的约会，节日惊喜，长久陪伴，那个人的承诺，他的颜值啊，绝大多数人都会抱着一种期待，就是打磨这三种底层的能力。关于爱的能量，爱的能力，欢迎你跟我讨论，你可以打电话96218转林浩健，也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
2: 跌倒真的会不想再站起来，然后对着镜子说

次在课堂上做过一个即兴的小游戏，就是参与的人要指着东西故意说出错误的名字。好，有一个学生呢盯着这个椅子就盯了很久，就很纠结，他说，哎呀，我想说猫，但是这个猫

和椅子都有四条腿儿，这样错得不够彻底啊，听起来很夸张啊，但是我们日常聊天就会陷入这样同样的困境，就是反复斟酌措辞，苛求表达完美，最后只会话语僵硬，甚至无话可说。你看他让他说过错的，指这个凳子，你只要说错的就可以，结果他还是说不出来话，因为他被怎么说错这件事情反复的困扰着。我们太专注于措辞和表达完美了，你说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你说是个苹果，你说是只猫啊，你说是个电脑都可以，那为什么不行呢？还有更多沟通技巧，我们稍后聊。

0: 10万块拿下四驱轿车，吉利银河星耀七 MAX 全系标配四驱系统，0%加速5.4秒，馈电友好，低至百公里两升级，限时换新补贴10000元，权益后指导价9.88万至12.98万元，详询吉利银河当地授权经销商。
1: 胸前绽放的君子莲，藏着湘潭雨中奔跑的风骨，红金贵气的回燕纹，展示着衡阳沉稳千年的雄姿，红蓝交织，复刻楼底炼钢淬火的硬钢坚韧，山水之外皆是深情。足球不仅是竞技，更是湖湘儿女对故土的深情告白。荣誉不在于积分牌上的数字，而在于倾尽所有的尊严与热爱。生活就像这绿茵场，有泥泞中的鏖战，也有逆境中的坚守。呐喊是我们前行的战歌。
2: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3: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4: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3: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4: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对1专业陪诊。
3: 啊，靠谱吗？
4: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0: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

是邓紫棋的歌，歌名叫做《孤独》。有些，尤其是女性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的确要经历这一关，就是孤独关。一个人打拼，一个人向上奋斗，一个人在黑夜当中鼓励自己说：“你可以的，我们再坚持一下下。”我说了，无论今天是怎样的一天，是辛苦的一天、奋斗的一天、努力的一天，还是今天是沮丧的一天、失败的一天，我们都要奖励自己。去旅行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之一。去旅行可以找湖南交通频道，只享受不想试。很多朋友关心暑期的航班，那此刻团友正在新疆游玩的路上，你可以去了解一下。怎么了解呢？你回复新疆两个字入群，然后我们把他们在外面玩的实拍的照片发给你看一看。那这一趟主推的新疆伊犁三飞班期是走的独库公路，独公路一年才只有个把月三个月是开放的，一天穿越四季，窗外是雪山、森林、草原轮番上演。去25度的新疆看个美景，睡个好觉。重点是芒果旅行家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全送，轻松闪爆朋友圈。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有保障。暑期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还有甘南、潮汕、港澳。更多旅行需求，订票、订酒店，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来回复新疆入群。8月班期呢是8月5号和8月9号，赶快来抢席位。回复哪两个字？没错，新疆。

为此，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推出了三伏清凉护航公益行动，家中六十周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免费领取2.5小时一对一专业陪诊服务，全程贴心护航就医，不用奔波。各位子女直接拨打1887486406018874864060，用专业的陪诊服务照顾好您的爸妈。

0: 被湖南大学录取，给自己的高中生涯书写了完美的答卷。苏宇航的家整洁干净，但大部分房间都没有装修，家里简朴，找不出几件像样的家用电器。苏宇航的爷爷生前常年瘫痪在床，生活完全无法自理，需要专人贴身照料。奶奶常年受多种慢性病的困扰，身体孱弱，常年需要服药养护，基本丧失劳作能力。家中还有正在读高中的妹妹，学业和生活同样需要开支。父亲常年外出打工，家中的重担压在母亲的身上。全家基本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和来源，全靠农作物和苏宇航爸爸微薄的务工收入勉强支撑，日子过得拮据清贫。苏宇航的妈妈表示，
1: 因为我的这个家也才10到20年，才2、3年，怕他爷爷就瘫痪了嘛，一直是瘫痪，瘫痪就相当于我家带两个小孩，对不对啊？带两个小孩还要照顾老人，然后还有都跟你说的，还要做农，还要做事啦，对吧？所以。

0: 说最难的时候就是从真的是从这个家庭之后就是一直都是这样，想出去外面务工真的你因为你放不下呀，一直教育我的小孩，我说你我说你们只要自己努力读书，只有努力读书才能改变，因为我们自己没读过书，所以我就想让你们努力读书，我是从小我都是这么教育他们的。说实在我儿子是真的很也挺为我争气的，说实在的真的为我很争气的。
1: 纵使身处困顿，但这个农村家庭却始终充盈着向上的力量。苏宇航的母亲没有读过多少书，却一直坚信读书是孩子唯一的出路，也是改变命运最踏实的道路，再苦再难也不能耽误孩子的学业。
0: 一直教育我的小孩，我说你我说你们只要自己努力读书，只有努力读书才能改变，因为我们自己没读过书，所以我就想让你们努力读书，我是从小我都是这么教育他们的。说实在我儿子是真的很也挺为我争气的，说实在的真的为我很争气的。
1: 母亲的坚守和不易，苏宇航从小便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早早懂事的他比同龄人更懂得生活的艰辛和学习的珍贵。
0: 反正学习方面的话他是不用我操什么心的。我记得他小学的时候，
2: 李雪梅就是把这个山艺传下去。
1: 高考598分的成绩不仅是一串叩开湖南大学校门的数字，更是一个寒门少年在泥泞中奋力拔节的生命回响。他有着对远方的渴望，而现在却只想替家庭扛下当下的重担。愿这束从大山深处折射出的坚韧之光能够照亮更多逆流者的前路，也愿社会各界的爱心汇款能化作托举这些少年乘风破浪的长风，让他们在更广阔的天地中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
3: 这里是热点，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家能源局最新统计显示，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另外，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至98.61%。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4: 巅峰让利聚会新城，万家利夏季建材家具博览会火热进行中，送专属社群好礼，下单享多重福利，大牌满减要半件，现金好礼抽不停，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8月16号，我们在万家。

0: 能够立刻启动上手。如果你能拆分成这样的微型的目标，你就赢了。你要是把很大宏大的什么吃透线性代数，弄懂两道菜啊，这样子你就很难再启动这个学习计划了。这是第一点，这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现在你告诉我你的目标是什么，你发送文字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来，我帮你来拆解一下，我来告诉你，如果我是你，我的那个初始计划是什么，你就能了解了，好不好？你比如说我要减20斤啊，我不会跟你说我要拆分，假设是20斤要减半年，我觉得健康一点吧，一个月减个5斤，我觉得算是比较正常的速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每天要做什么呢？我觉得首先每天我们就，
1: 而且妈妈特别喜欢我爱笑。
2: 胡子君的家是一栋1层楼的老旧厂房，今年5月的那场特大暴雨，洪水裹挟着泥沙冲进了屋子，水位线至今还清晰地印在墙壁上，超过了1米。家里的电器家具大部分都被洪水损毁了。当我们问起当时的情形，胡子君并没有哭，他指着墙壁上的水痕，平静地回忆着。
1: 当时我还在读书，妈妈也回来不了。当时晚上就有亲戚跟妈妈发视频，就是说有洪水已经淹家里来了。妈妈是非常着急，但是妈妈没有告诉我，她一个人沉下所有。这个洪水当时是在这里，当时拍的那个视频已经冲到这上面来了。
2: 胡子君的妈妈在镇上做零工，退休金每月只有1000多块钱。为了供女儿读书，她去赶集，给人理发，去超市搬货。子君妈妈腿里还留着2块钢板、6颗螺丝钉，那是2年前干活时摔的。
3: 我们两夫妻两地，我女儿从幼儿园开始都是我一个人负担，只要能挣钱了我就去做，只有一个目的，让我女儿好好读书，因为我跟她两个人从小一个约定，什么约定呢？她好好上学，我就使劲挣钱。
2: 胡子君有一个特别的朋友，是一只白色的土狗，叫贝贝，已经陪伴子君13年了。女孩抚摸着贝贝，眼里闪着光。在这个偏远寂静的山村里，贝贝是她童年最忠实的玩伴，也是她孤独时光里的一束光。
1: 就从小跟我在一起，小学时候养的，已经这么大了。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

口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这几年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呢在工作之余坚持学习提升自我，给大家安了一个宝藏学习的地方，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很多职场精英也在这里进修，可以学到短视频的拍摄、剪辑、 AI 的使用技能，还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这样的兴趣各类课程，抽空上课，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还有校区的位置，直接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 所以怎么办，聊天记录也不敢清空，沟通必须得是白纸黑字。就这份即刻的这个刻进日常的一个戒备，不是矫情多虑，全是一次次吃亏换来的血泪教训呐。这套自保逻辑，而且还跨界蔓延了啊！明星靠花絮佐证敬业，粉丝整理素材回击非议，职场的防备心态早已渗透到公共文娱领域。刘痕最初啊，只是规整工作啊，理清权责的辅助工具，现在如今彻底的本末倒置了。管理层过度追捧可量化、可追溯的考核标准，看得见的台账记录被当成了工作实际，无法纸面化的创造力啊，默契协作不断被边缘化，口头承诺现在已经不能信了，真实付出已经不值一提了。那怎么办啊？你就得把所有的凭证都留存下来，才能定义一件事情真实发生过。事在人为，硬生生就沦为在了事在痕为。不瞒各位，现在我跟你说，我也留痕。更荒诞的闭环就在于啊，这个打工人用留痕规则对抗职场不公，却变相加固了这套冰冷的管理体系，大把的时间都耗费在自证清白上了，那深耕业务大胆试错的精力全部已经被稀释，无限挤压，全员开启了防御模式。那与此带来的效果就是职场信任感持续崩塌，相互之间冷漠猜忌就成为了职场的常态了。但是没办法呀，不是我们打工人造成的呀，对不对？当年背了多少的锅呀？所以合理留存资。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各位最近去没去电影院？去了的，你就说迷糊不迷糊吧。今年暑期档就上演了魔幻大戏啊！影片是疯狂的提档卡位，遇冷呢就火速撤场，海报文案改的比正片更新都快呢。也被网友吐槽了，这是史上最混乱的档期了。两部豆瓣七分以上的优质影片，一部撑了十几天然后就离场了，一部上线两天匆匆下架了，拉高全网期待之后骤然落幕，狠狠地消耗了观众的一个观影信任。优质口碑撑不起票房，很多人就开始质疑内容为王的逻辑是不是失效。实则这行业深陷严重的档期依赖病，一众片方就把这上映的窗口期就当成了赌桌筹码了，一门心思钻空子捡漏啊。啊，咱说也不比电影质量了，比什么？比投机眼光。结果这么一来，就不愿沉下心匹配大众的情绪需求，扎堆挤进热门赛道，被头部大片红吸排片，然后呢行情稍不如意立刻跑路避险，

力缺失，导致进退全线被动。撤档看似是片方的止损手段，长久来看全是行业的慢性内耗，一次次临时改档，说据说是个艺人，就是这个，就这么一个叫李全哲的啊，这个高铁占座一事儿就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小牌大耍。就一桩举手就能化解的小事儿，靠着当事人冷漠摆烂，然后助理蛮横施压，经纪公司撒谎洗白，气宇曝光，全部来源于大众的包容与喜爱。那立身之本永远是德行在先，作品为辅，没有拿得出手的代表作就不说了，反倒啥呢，你还整出一这个高人一等的架子，终究只会不断的消耗路人好感。再一个，我奉劝一句，你那团队该换就换了吧，你就是你这整个的流程，每一脚啊都踩在我的心巴上面了，啊，踩的我只想还手，你知道吧？所以光鲜的演艺身份只是一份职业，不是凌驾规则的特权通行证。放下不必要的身段，恪守最基础的公序良俗，守住言行底线，才是公众人物最该拥有的体面。不然的话，你公众什么人物啊你？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准备好。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鱼要说得精，爆梗就很灵。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1: 平地闪雷。
2: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坐标河南，一小伙为了赚钱养家努力啊，白天送快递，晚上跑外卖，短短三个月，好家伙，暴瘦了40多斤，一下从210斤就瘦到了170斤了，甩掉了一身油腻，整个人清爽帅气。当事人表示啊，自己没有刻意减肥，全是跑单给累出来的。高峰期经常10分钟爬个10-20层楼，单量大，而且又遇上酷暑，站着不动他都汗流雨下，渴到一天要喝5-6升水。巨大的运动量加持，不知不觉人就瘦下来了。所以那些天天喊着减肥的，不行，咱说你也送快递跑外卖去吧，对不对？一方面呢，也为社会做点贡献，还能赚点钱，对不对？你说这全网各式花式减肥，你套路可以说层出不穷，对吧？啊，有这种疗法，那种吃法，完了还有各种什么产品，哎呦，有节食的、健身的、代餐的，完轮番翻车，看见没？但是你看，普通人最真实的瘦身答案，从来不在网红的教程里和网红的产品里面，而是在讨生活的奔波里面。没有刻意的控卡塑形，只有日复一日的高强度奔波，酷暑连轴跑单，高频爬楼暴走，一天数升汗水挥洒，实打实的生活负重，硬生生的就碾掉了一身的赘肉和浮躁。真正的自律啊，从不是拼命的透支自己啊，好好生活，保重体魄，也是成年人最顶级的底气。所以这小哥呢，咱虽然羡慕，但是我不提倡。对吗？你这种天气，咱说那不是一般人能受了的，只能说小伙啥呢，身体好，所以不建议每个人都这么去尝试啊。所以也不必吹捧这种悲情式的瘦身啊，以健康换碎银几两，从来我觉得不值得歌颂。所有光鲜的体重回落背后，全是普通人咬牙硬撑的生活辛酸。没办法，咋整啊？嗯，都是打工人，加油吧。再来说这个啊，7月25号，浙江杭州一招聘现场，宇树科技招聘的工作人员侯先生就告诉记者了，说我们能给到候选人的薪资，那也是行业里面那也是偏上的。说实话啊，咱说这位侯先生已经有点过于谦卑了。他说了，月薪20K 是比较常见的。说一些特殊人员月薪50K 到70K 都是有可能的。70K 多少啊？月薪10万呐、啊！那可是七个 W 啊，这是啊。另外呢，人家也说了啊，说公司想招聘什么样呢？叫复合型人才，不会单一的去看学历，希望他以前的工作经历里面至少还有一些比较匹，还是要注意身体。谁说不是呢？啊，但是没办法，他就这人就到了这地步了，他不这么整，他不行啊。对吧？就是谁愿意如此操劳啊？上官云就说了，这种短期暴瘦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我不说了吗？我不提倡，但是我只觉得小伙子身体真是倍儿棒啊。心意静止就说了，干啥呢？这是宣传没苦硬吃呢，还是减肥方法呀？都不是。我在劝你好好享受你的生活，不要有身材焦虑，想吃你就吃，明白吗？哎，你不吃的话，你再说你来世间干啥呢？对吧？特别是你说长沙这个地儿，遍地都是好吃的，你不吃你多折磨呀。行吧，这么说满意了吧？这回这位朋友叫做真理就说了，三个月瘦40斤，一年就可以瘦160斤，两年瘦320斤。大哥不能这么理解呀，不能这么整，你这么整不，哎呦我天，整没了吗？这个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然后看看它上面的内容有没有一些所谓的蛛丝马迹啊。当然很希望您的担心是多余的，然后查一下他的，如果他愿意把手机交给你的话，你可以看一下他的手机的平常的一些来往的聊天记录，然后可以看他的银行卡、支付宝和微信的支付账单，甚至是可以去查他的银行流水，然后看看他有后台有没有一些酒店啊、奢侈品啊和一些异常转账的等一些消费记录，以及像他出门的话，有时候也会就是除了骑车以外，他可能也会开自己家里的车出行，对吧？可以查看一下家里汽车的行车记录仪和录音录像。当然您可能也会不小心遗失了某一个什么有录音功能的小东西在自己家的车里面。当然就是你是不能够以一些非法的方式去进行偷拍啊、跟踪窃听，以及非法的方式去查酒店的开房记录等等的。所有这些以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它是大概率不会被法庭采纳，而且有可能你会涉嫌违法。
1: 刚刚我们谭博士讲的非常的有含金量啊，周女士、啊、你听清楚了哈。
2: 我不太知道什么样是违法的，因为我以为就是因为是了我老公嘛，然后我就可以就是查这些东西。
1: 我帮周女士具体的问一问，因为是我的这个家人嘛，他是我的配偶、那我有权利去查他的开房记录吗？我可以这个中间的沟通也是很必要的。
0: 对，然后从理论上面来说的话呢，因为一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当他把太多的时间花在了就是业余的这些活动上，那么他就少了许多的时间用来陪伴家庭，
1: 他错过孩子的成长啊。
0: 对，那他给予相应的部分的经济补偿也是非常合理的。
1: 当然您的事情肯定还没到这一步啊，周女士。
0: 是的，就是如果说您后面真的发现了有什么问题，然后如果他对外面有对赠财产的赠与的话，您绝对是可以全额追回的。因为他这种私自对外面的第三人或者说第三者的赠与的财物的行为，它是属于一个违背公序良俗的无效行为，然后您基于一个夫妻共同财产的权益，可以要求他全额返还。
1: 你看我们粉丝里的季先生，他的意见就是私人空间肯定应该是要有的。哎，我觉得您讲的这个话很有道理。那其实除了刚刚我们周女士的丈夫他需要私人空间去骑行之外，我们也觉得周女士你本人也很需要私人空间。你也可以跟他商量，哎，周六周日你们一个人是吧，负责完全的带半天，他完全负责带半天，你也可以出来跟闺蜜见见面嘛，
0: 协商着来嘛。
1: 对对对，然后中间有一段时间是你们夫妻双方对一起来带孩子的，你也要喘息一下的，他也要喘息一下的，都要支持彼此。
0: 但我们未雨绸缪，然后您刚刚还顾虑了一个孩子的抚养权问题，就是
1: 第一个重点，时间是两年前，对不对？
0: 04
3: 啊，对，
1: 两年前哈，2024年。然后这个中间您做的这个第一期的项目，最后通过他的结算啊、监理、审计这些，大概总共他要付给你多少钱呢？
3: 大概的结全部搞完的结算金额是103万。
1: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他有没有签署过类似于什么你们最后结算的一个单子啊，或者他认同您的这个成果啊之类的，有这样的单据吗？
3: 有啊，有结算报告啊。
1: 有结算报告，
3: 签字盖章是吧？
1: 盖的是公章，对不对？
3: 对对对对。
1: 谭博士您看还有什么细节要补充？
0: 所以事实和证据还是比较清楚的，在这个平台上面您把您自己的案件的情况那个案号啊什么的输进去，就可以了解到那个案件它的一个大概到哪个阶段了。
1: 拨打哪个电话，然后

0: 三个方面进行判断。第一个就是公司它是否有相关的规章制度或者说员工手册，它规定了如果有相关的行为啊，然后就会作为一个辞退的理由，如果有的话那它这个辞退一定是合理的。
1: 嗯，这是第一点。
0: 对，第二呢就是他们之间发生的口角它是否达到了一个严重的标准。所以我刚刚一直在问是不是只吵架呀，然后有没有动手呀，然后他是不是会严重扰乱了一个工作的秩序呀，或者
1: 是长期如此啊，还是第一次发生啊，
0: 造成了损害，所以判断。

0: 厉害一点，平时的话可能也是有一点点。
1: 你不要凭主观去判断嘛，对不对？就是是
0: 平时也有一点点两个人也看
1: 的，
0: 就是因为老板他这个工作分配的不均匀，老板也不管，就是这样子。因为你要做什么事情，他那个洗车，他有些人要拿抹布擦，有些人他就是拿那个拖把一样，就是方便些容易一点了。两个人就是因为争那个拖把，你知道吧？然后就发生争吵了，然后他也不是第一次，他就是很。就这一次闹得严重一点。
2: 嗯，以前也有过。
0: 对，他以前我听老板说，他说以前他们也一直有吵吵闹闹，就是这样子。
2: 嗯，
1: 对呀，以前也有过呀，所以他的频率上面肯定不是触犯了，对不对？
2: 嗯，听上去感觉，如果你换个角度，你也会觉得这个事情
1: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2: 长期的，如果你的两个员工长期的不服管，
1: 而且对于老板来说，不是已经给了个台阶，说你们签一个保证书，不要再发生这样的行为，还是大家能够继续工作嘛？毕竟这是一个工作的场所。
2: 嗯嗯，这个也是一个相处的过程哈。
1: 是的，
2: 我们现在能给的建议差不多就这些。如果您要来参考我们谭博士的这个建议的话，晚一些我们发到群里面您看一看，
1: 就是有一部分的经济补偿您是可以去就是可以去维护，
2: 可以去主张的，
1: 可以去主张。然后
0: 但是他这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我妈妈年龄比较大了，她69年出生的，就是今年57岁了，
2: 等于是她第一年开始在这里工作是51岁，对不对？
0: 对对，现在已经工作6年57了嘛。
2: 嗯，
1: 这个跟她的年龄没有关系啊，还没有退休。
0: 但是我昨天打那个仲裁庭的电话，我咨询他，他说这个已经超过了退休年龄了，他们不予受理。他说给我开具不予受理通知书，然后让我拿着这个通知书去法院起诉。

0: 二，你签了，你最起码要拍个照，你知道自己签的是什么内容，对吧？心里有数，这些都是我们给你的建议哈。然后晚一些，您在群里面可以看到我们谭博士的一些金玉良言，希望对您有帮助啊，给您作为一个参考。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谭家珍，
0: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感谢律师嘉宾在节目当中送出的金玉良言，帮助我们看到了很多隐形选项。如果你想看到他给我们的这些建议的文字版本，群里见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了，希望可以帮到更多人，希望你也在我们的群里一起提高法商。

0: 山区山洪、滑坡、泥石流灾害风险也同步上升。
1: 那么一旦出现险情，我们该如何科学地进行避险和自救呢？为此，总台记者走访消防救援一线，梳理了汛期露营全流程避险要点与山洪被困时科学自救的方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湖北方面，受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影响，湖北大部出现了降雨，宜昌、荆州、荆门等地有大雨到暴雨，单点大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坨子雨。
0: 针对强对流天气呢，湖北已经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徐伟。徐伟，目前湖北各地的降雨情况怎么样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那降雨啊主要集中在十堰的东部、襄阳、宜昌、荆门等地，局地是出现了暴雨、单点大暴雨的天气。上午啊，十堰气象台是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信号，荥阳区局部地区累计的雨量是预计达到了100毫米以上。下午啊，荆门市气象台是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部分乡镇出现了60毫米以上的降水。那宜昌市气象台也发布了这个暴雨的橙色预警，预计部分地区啊累计雨量将达到70毫米以上。那目前这些地区的降雨仍在持续。那尤其夜间呢，部分区预计是迎来这个雷暴天气，要注意防范。那么针对此次强降雨天气啊，气象部门及时的发布了预警信息。那今天湖北中部一带雨势较强，叠加前期的降雨影响啊，尤其要注意加强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的灾害，要谨慎的前往山区、河谷这样一些高风险的区域。也提醒公众啊，要关注当地的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重要的事情呢，要多提醒几遍：强对流天气情况下不要外出。那如果在外遇到雷暴天气啊，提醒就近转移到室内或者车辆内进行躲避，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下逗留，以防被这个坠物砸伤。那湖北的应急部门呢，是24小时进行了值守。
3: 防雨的效果非常明显，有效减少了作物倒伏、积水、烂根等灾情。综合初步评估，本次的前置防灾服务帮助农户减少经济损失超100万元。
4: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揭阳监管分局财产保险监管科主要负责人叶凯斌向中国之声介绍，前置防灾举措有效降低了农作物倒伏、受浸和水产漫塘风险。
5: 指导辖内保险机构坚持防重于赔，抢抓登陆前窗口期，组织农险人员下沉农业重点区域，协助农户抢收成熟水稻，疏通沟渠，加固果树和养殖棚舍，并对水产养殖塘口开展风险排查。同时，各机构积极向农户赠送沙袋、挡水板、抽水泵等防汛应急物资，依托卫星遥感、气象预警等科技手段和 AI 智能分析模型，实时监测农作物长势和灾害风险，实现异常早发现、早干预。从协助农户抢收情况看，行业对1500多亩水稻、蔬菜等农作物进行抢收，据估算约减少损失134万元左右。
4: 为了把防灾减损真正的落实到田间地头，叶凯斌介绍，他们在监管环节做了大量细化管控工作。目标是让每一份农业保单不只是停留在合同上。
5: 一是加强保险机构日常机制储备，要求各承保机构制定防灾减损专项方案，明确职责分工，一旦遇到大灾，预案
4: 农业保险长期定位为被保险人损失的财务赔付者，仅用于补偿损失。保、防、减、救、赔一体化模式的核心突破在于实现了角色的根本转变。
6: 最大的突破使得保险公司帮助被保险人共同加强风险管理，降低损失，从过去最后的补偿升级成为了事前的预防、事中的施救和事后的补偿，形成一个全链条的风险管理，也会使得被保险人从中大大的受益。
4: 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宁威进一步解释，保险公司作为商业机构有盈利需求，但农业保险定位为普惠型，其运营目标通常为保本微利，甚至不盈利，需要平衡保险公司的运营压力和农户普惠需求。宁威建议，除了台风这类气象灾害的前置干预，未来农业保险的防灾减损能力可以向特色种植业和全链条仓储物流环节延伸。
7: 未来的品类可能会向养殖业、渔业，甚至是经济林业、果业方面去发展。种果树特别

0: 别怕雹灾，有保险公司利用空气炮驱散冰雹云团，以减少雹灾对果叶的损失。经济林还面临虫灾、鼠兔害等生物灾害风险，也需要相应的保险产品。还有一个是农业保险，从前端的种植、养殖环节向后端的烘干、仓储、物流等环节延伸，形成全链条农业保险。此类环节的风险保障日益重要，在防范巨灾风险方面会发挥积极作用。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经过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治提升，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正阳门城楼，时隔六年，近日恢复向社会开放。继2024年12月正阳门箭楼开放之后，此次正阳门城楼的开放也标志着这一明清北京城地标以完整面貌重回公众视野。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丁飞、张爽的报道，去正阳门城楼看一看。
2: 27号下午，正阳门城楼时隔六年重新打开大门，迎接市民游客。城楼周边设计了16处打卡点，在地面，游客可以参观城楼券洞、明代石狮。
3: 是距1公里，相隔18分钟。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此次地震之后，后续地震活动趋势如何？另外，有当地网友反映，第二次震感比第一次震感要强得多。为何震级和震源深度差不多，震感却有明显的不同呢？请听总台。

0: 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呢，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一小段广告之后，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来了解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人数持续攀升，有初步调查认为或与受污染的生菜或者是沙拉有关，应该如何预防夏季爽口凉拌菜中的环孢子虫感染风险呢？稍后我们继续来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

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

0: 提的呢？请听报道，迟到的龚艺林补偿款。故事要从2006年说起，那一年岩崖村的龚艺林补偿款首次纳入发放范畴，可谁也没想到，因为龚艺林面积分配存在争议，这笔钱便被一直滞留在村账中，没能分到村民手里。此后几年，村里虽多次召开村民会议协商，可道祖道户的面积争议始终没达成一致，问题就这样一拖再拖。村民冯金赤回忆这些年的等待，满是无奈。桑植县李元镇岩崖村村民冯金赤：
1: 是吧，以前那肯定的，你没改老百姓肯定就有问题，基本上每次开会嘛，就所以当然就发表了这个意见吧，是吧，为了给你钱必须得给定老百姓，这个你政府也没权利用这个钱，是吧。
0: 这桩旧账在2025年有了转机，年初在深入开展群抚集中整治工作中，有群众反映生态公益林、天然商品林补贴迟迟未到账，这一问题引起县纪委监委高度重视，群众的钱袋子不能含糊，县纪委当即把公益林补偿资金分发到户纳入重点监督事项，还联合林业部门、财政部门成立专班，全力推进清理兑现工作。桑植县纪委工作人员通过调取林业部门资金拨付记录，对比历年生态公益林、天然商品林乡镇上报数据与农户信息，发现拨款到全县的4782万余元。桑植县纪检监察机关用精准监督守护了民生温度，更让群众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通讯员尚景，监制李浩，总监制孙勇，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智慧的人总能聊点有趣的，听国声开讲了。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4: 湘江漆。
5: 八八八，
6: 发发发！
5: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7: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8: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3: 国声开讲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
9: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5: 早上好，各位，您继续锁定收听的是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的早高峰状况怎么样呢？马上来连线到的是前方记者赵宇。赵宇你好。
11: 今天的早高峰在这个时间段相对来说啊，主干道没有前两天流量那么大，比如说现在的南二环线就还不错，除了菊园立交桥的西往东稍有纠结，排到浦园这一段的话呢，其他的东西双向都还是非常好的。东二环目前常规的在阳江山的上桥口南北双向会车行缓慢，当然南往北是排到了高桥立交桥这边。另外呢，北边的话呢，从红山桥这段一直到鸭子铺这里会北往南方向稍有排队。来关注一下西二环的情况，目前的北往南的方向在岳麓大道出口这里是常规的车行缓慢。此外呢，在这个岳麓大道东往西方向，尖山路口啊，早间去往麓谷上班的朋友也是比较多的，东往西也是车行缓慢。过江通道方面的，现在的猴子石大桥和香。